0: 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0: 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倪星。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冇耐前印发，为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规划部署咗推进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深化内地与港澳中医药交流合作等建设任务。十四五时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广东省人民政府同国家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咗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方案2020至2025年。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医药特色服务引领者、中医药教育改革先行者、中医药科技创新示范者、中医药事业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者。咁为实现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规划提出嘅相关目标打下咗坚实嘅基础。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具有好多先天优势嘅，咁首要因素就系岭南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深入人心。咁家阵正系处暑节气啊，喺大湾区大家都讲究顺时而食，药食同源。咁近日咧，广州有一家试营业嘅中医馆兼职做起咗餐厅噃。供应立秋套餐同埋处暑套餐，分别系唔同嘅汤料搭配上唔同嘅饭餸。咁立秋套餐咧就选用咗玉竹、银耳、山药，侧重养肺润燥。咁处暑咧就搭配五指毛桃、干贝、石斛，主打补气养阴啊！广州市民周先生：
1: 食出健康系好多地方冇，因为一个你出面食嘅油好多好多，糖油盐都好多，但系呢度咧系好清淡。
0: 广州市民杨小姐：
2: 平常在广东都会很经常煲这种药膳的，都会下一些什么当归呀，那种中药材的那种。但至于这种很专门这种药膳嘛，就没吃过。
0: 店内服务人员唔少都具备有药学专业背景噶，咁市民有养生疑问嘅话，就可以现场咨询。正式营业之后呢，仲将会安排中医坐诊，根据个人体质嚟定制食疗方案。咁负责人就介绍啦，套餐嘅搭配就唔单止讲究中医药理，亦都有现代营养学嘅考量。每一餐都有充足嘅淀粉、蛋白质、果蔬等营养元素。呢家医馆嘅品牌拓展部经理陈女士介绍话：，
3: 即我们本来是医馆，这边是有那个医生，也有药师。厨师呢，现在我们也是单独聘请的，根据时节，也根据大众的一些身体问题，他去做那个开方。而药师呢，他会一定要选择道地药材，啊，哪种药材药效好，还有呢，也要去比对一下哪些是药师同源的。如果跟个药师跟医师他们两个就磨合完之后，他有个配比，这配比给到那个厨师，那厨师就想办法能让他有适口性。
0: 同样系冇耐前呢，广州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组织福田区国家医院将中医药夏日养生集市搬入咗当地嘅核心商圈噃。以中医药印章打卡为创意形式，将中医药智慧融入到衣食住行当中，引导前嚟游玩嘅国内外游客喺中医药沉浸式体验当中，建立顺时养生、未病先防嘅健康认知。咁喺大湾区咧，中医药就唔单止系融入到日常生活啦，喺呢度科研同产业嘅集聚发达，为发展中医药积累咗雄厚实力。咁深圳作为科技之城啊嘛，所以咧深圳呢次举办嘅中医药夏日养生集市咧，就特别设有中医 AI 机器人体验区，成为全场最吸睛嘅打卡点之一啊！咁市民游客咧，净系需要面对机器人 AI 系统，就可以即刻快速对你进行面诊，结合中医大数据算法进行智能体质辨识，并且帮你俾出个性化嘅养生调理建议。仲有智能艾灸机器人体验区，有唔少市民游客排队体验，佢哋都对传统中医药同现代人工智能嘅融合创新连声称奇。AI 机器人嘅加入，令到古老嘅中医药文化焕发出现代科技嘅新活力。咁喺澳门咧，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就系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嘅一加四重点产业之一。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娴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根据澳门三五规划的要求，将会深化澳门研发加横琴转化创新机制，聚焦中医药领域，推动科研成果在合作区落地转化，依托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推动澳门注册加横琴生产模式，助力中医药产品开拓海外市场。咁记者日前从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了解到，2023年以嚟啊，产业园累计签署133个项目租赁合同，园区企业234家，入驻企业131家，入驻澳门企业64家，占比48.85%；中医药大健康企业58家，占比44.27%； 已经初步形成以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

0: 琴澳门大学高等研究院为主的中医药研发机构群，以及由众多入驻企业分别组成的中医药研发制造企业群、大健康产品销售群和医疗器械特色产业群。截至到目前，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累计批出的32款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标志的三澳产品，都是该园区企业拥有或者生产的。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产业园内的高效中医药区域技术转移转化粤港澳大湾区澳门分中心，就是全国唯一以中医药为方向的转移转化中心，联动政产学研金的力量，实现科研成果从书架走到货架。在中医药跨境创新方面，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牵头协调广东省中医院5款院内制剂跨境由澳门镜湖医院使用，填补院内制剂跨境使用的空白，目前累计推动了10款的院内制剂跨境使用。在助力中医药走出去方面，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又累计为多家企业的总共26款中成药以及大健康产品在海外成功注册，其中在莫桑比克有14款，在巴西有12款。下一步，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将会聚焦建设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高地和澳琴世界级肿瘤诊疗中心，深化中医药加跨界融合发展，打造具有鲜明澳门特色和中医药特色的国际化高水准医疗健康产业园。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在大湾区有众多知名的中医医院和知名的高校中医学院中医专业，他们互相交流，共同进步，扎根本土，面向世界，共同构成了中医药产教研的生态闭环，正在为建设大湾区中医药高地注入蓬勃动能。在香港，今年以来中医药迎来一波发展热潮，其中香港首家中医医院在去年的12月投入运营，香港中医医院及政府中医药检测中心也在今年1月揭牌成立。在揭牌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积极配合国家规划，全力融入和服务国家中医药发展大局，会全力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并充分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令香港成为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桥头堡。李家超还提到，特区政府在去年的12月公布了香港第一份的中医药发展蓝图，勾画了中医药发展的长远愿景。香港中医医院和政府中医药检测中心将会配合蓝图规划，带动中医药服务、人才培训、产业科研等不同领域发展，将为香港构建一个从院校到医院、从科研到产业环环相扣的中医药生态系统。下面我们就来连线香港中医医院行政总监卞少祥教授，请他为我们作相关的介绍。卞教授您好，香港中医医院启用以来整体运行状况如何？对香港及大湾区中医药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3: 香港中医医院自2025年12月11号运作至今有8个多月的时间，在香港特区政府医卫局、香港浸会大学和香港中医医院董事局的领导之下，香港中医院的整体运作还是非常顺畅的。目前呢，医院开展的医疗服务包括中医的全科门诊、中医的分科门诊、中医的日间病房、中药房、西药房、 X 光检查和综合专责医疗服务。然后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呢，我们也开展了中医的专病中心的服务工作。我们今年年底呢，将按计划会提供24小时的住院病房服务。香港中医院呢是一个面积16万8000平方米、共9层楼的一个综合建筑，会提供400张这个住院病房，由政府出资兴建。以前呢，在香港中医只有门诊服务，没有中医的住院服务。香港中医院的建立啊，它不只是标志着香港中医药正式纳入香港的公营医疗体系，它也标志着香港的中医从过去只是提供门诊服务的基层医疗服务，向提供专病、提供这个病房服务的第二层、第三层医疗服务的迈进，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香港中医院的建立呢，它也是香港中医药教育的一个里程碑，它呢同时为香港中医药的本科的学校，包括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中药学院的本科生提供临床见习和实习的基地。过去的香港中医的本科学生的临床见习是在中央政府支持之下在内地完成的，包括深圳啊、上海啊和广州。香港中医院建成之后呢，中医的学生的实习工作就可以在香港进行了，这对香港的中医教育也是一个跨越式的发展。除此之外，香港中医院的400张病床当中，我们有20张专门用于做临床试验和科研的病床，它可以完成药物的第一期、第二期的临床新药试验，也可以开展其他类型的临床研究，这对香港中医药的科研工作也是一个重大的发展。香港中医院是香港特区政府出资兴建的一间医院，由香港浸会大学成立的香港中医医院有限公司营运，作为香港的中药发展旗舰，推动香港中药在本港、粤港澳大湾区及国际的发展，同时呢也担当着一个转化者的角色，促进香港的中医医疗服务、教育培训、创新和科研的发展，并且呢也是政府在中药发展政策上面落实和执行的一个重要抓手，它承担着医疗教育啊、教育培训啊、科研啊、多方协作的工作。我们也会将善用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窗口的独特优势，助力国家推动中药走向世界。所以对香港来说，对大湾区的重要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0: 好的，那医院目前与内地开展了哪些重点合作项目呢？
3: 在香港中医院的建设过程当中啊，我们在特区政府、在国家中药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之下，跟内地开展了一些重点合作项目。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已经跟11间省级行政区的重点中医医院达成了合作协议。这些合作的内容呢，主要包括医疗、教学、这个人才交流、学术研究、重点科研等等方面的工作。我们这些合作的医院包括像广东省中医院、天津中医药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南京中医药大学附设的江苏省中医院、上海中医药大学附设龙华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设的东方医院等等，相关的合作工作正在稳步的推进当中。
0: 那医院在中医药数字化、智慧医疗领域有哪些最新的探索与成果？
3: 拥抱数字化、拥抱智慧医疗是我们在医院建设过程当中的一个重点设计方向。那实际应用呢，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机器人啊、移动机器人的应用，像医院的清洁啊、物资运送啊、中药房的整体运作都使用了这个智能技术。我们在医院的设计过程当中，以中药房为例，我们有配药的机器人，它可以由机器帮助配送草药跟颗粒剂，也有包药的机器人，像草药要包的过程当中用机器人来包药，包好的药物送到药房的时候，送到病人的床头，由我们送药的机器人。这些过程当中呢，都大大的提高了工作的效率，减少了出错的机会，同时也让科技能更好的融合到医院的整体运作过程当中。
0: 那对于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以及其中的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任务，医院将如何助力落实？
3: 香港中医院非常重视国家在中医药振兴发展的15/5规划及大湾区中药高地建设的任务。香港中医院呢，位处香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而且有背靠祖国、灵通世界的优势，会努力把国家中医药振兴纳入医院发展的主要的工作任务当中。香港中医院将会在特区政府的领导之下积极努力，希望能够为中药振兴贡献我们的力量。2025年年底的时候呢，特区政府公布了香港第一份中药发展的蓝图。这个蓝图啊，要求香港中医院能够充分发挥香港中医药的优势，利用国家在中药发展这么多年的历史经验，推动香港中医院成为本地中药发展的旗舰，在国家中药走向世界的能够担当一个桥头堡的角色。 在医疗服务的层面呢，我们将努力练好内功，同时

0: 与内地的中药的医院一起通力合作，发展好中医药。香港中医院在医疗层面上，我们会努力推动三个方面的医疗服务。一方面是推动纯中医的医疗服务，第二种推动是以中医为主，第三种是中西协作。我们说纯中医为主呢，是指这个单纯用中医传统的辨证论治、望闻问切的方法解决病人的诊断和治疗问题，而中医为主的诊疗方法呢，只是在中医的望闻问切、辨证论治解决病人的诊断和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结合一些西医的检查化验的方法来帮助病人，而中西协作的模式是在诊断和治疗的过程当中，与西医密切结合，解决一些临床过程当中比较棘手困难的治疗的疾病。我们也希望啊，在通过香港中医医院的医疗实践，摸索出一条在诊疗过程当中，特别是在中西协作的香港模式。中国内地在中西结合方面做了非常多的工作，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也帮助了很多病人。但是香港呢，因为中医注册跟西医注册的制度不一样，中医注册跟西医注册是分开的。在香港中医医院这个平台上，我们希望探讨出一条香港特色的中西协作的模式，它可能是另外一个不同的路径。这个对国际上开展中西协作，对推动中药走向世界，可能有它的好处。这是第二层面的工作。第三个方面呢，中医离不开中药，对中药的研究与发展呢，我们香港中医院也希望能够发挥其独特的这个作用。中药发展过去有几千年的历史，在临床诊疗过程当中，也能够治疗很多非常复杂的疾病，像过去的 SARS，刚刚过去的新冠，它证明中药实际上非常有疗效。包括屠呦呦先生通过青蒿素的发现，作为这个治疗疟疾的一个全球广泛使用的药物，它证明中药在作为药物研发的一个基础，对疾病诊疗、对药物研发有非常大的贡献。在中药的研发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挥香港中医院的优势，把临床前跟临床工作能够连接得更好，与国内的产学研界多方结合，为中药走向国际做好我们的工作。这是第三层面，我们希望香港中医院能够发挥的作用。另外，在教育层面，香港中医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为中药的教育与国际上的医疗机构协作，与国内高校一起联手，把香港中医医院发展成为国际中药的教育中心。总体而言，在国家发展规划当中，香港中医医院希望能够发挥本身的优势，结合国家的发展规划，把香港中医医院发展成为一个推动中药发展的重要桥头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嘅讲清楚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嗱，一直以嚟咧，国家都高度重视儿童青少年健康中医药相关工作。咁中医药通过汤剂、推拿、药膳食疗等疗法，为儿童青少年全周期健康管理提供咗切实可行嘅方案。相关部门发挥中医药喺儿童青少年健康当中嘅促进作用，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同龋齿，亦即系烂牙等嘅防止，仲将0到36个月儿童中医药健康管理纳入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包。中医药振兴发展咧，需要久久为功，所以向儿童青少年传播中医药文化同科普知识，亦都显得更加重要啦。咁广州啊，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将中医治未病理念融入到中小学生健康教育，为湾区中医药发展培育群众根基。下边我哋嚟连线广州市教育局下辖嘅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嘅主任戴秀文女士，了解大湾区中医药发展嘅教育同文化根基。戴主任您好，向儿童青少年传播中医药文化和科普知识，大湾区有哪些天然优势？
3: 在岭南大地，中医药早已跳出诊室的围墙，

0: 沉淀为代代相传的生活范式。比如说，像药食同源、顺时调摄、煲汤养生、因时而食等等这些深入人心的民俗，它早已不是书本上的理论，而是根植民间、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文化实践。这正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医药高地得天独厚的禀赋。我想，这份地域优势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个是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中医药融入百姓日常生活，群众的认知基础比较好，接受度也高，为我们中医药文化向下一代的传播、进校园、进家庭提供了低门槛、可持续的社会环境，更为高地的建设积蓄了广泛的民间共识。第二呢，是得天独厚的资源聚合条件。特别是广州极具岭南名医、南药的资源，中医科研和医疗机构，那么医教融合的链条很完整。第三呢，是穗港澳同源的文化纽带，粤港澳地缘相近，民俗相通，养生文化也一脉相承。如果能够依托这一份共同的文脉根基，可以打通青少年中医药文化的交流，凝聚文化认同，形成共享共建的湾区中医药发展合力。
1: 好的，那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目前广州在将中医理念、中医健康知识融入中小学健康教育和体质提升方面，具体落地了哪些工作？
0: 广州市教育局已经连续实施了2轮的中医药文化进校园专项提质工程，覆盖了近300所中小学，持续推动中医药健康教育的制度化、常态化。同时呢，也依托卫生健康副校长派驻机制，把省市优质的中医专业力量常态化地下沉到校园一线，不断夯实校园健康育人的制度基础。那么，从我们中心的实践来看，始终围绕健康管理、健康教育2条核心的主线，做体系化、持续性的深耕建设。具体呢，有4方面的落地项目，一个是扎根校园，建好本土的骨干力量。我们持续培育了2批中医种子校医队伍，让学校里有既懂中医又懂青少年成长规律的健康守门人，把专业的预防性健康服务能够稳稳地落在校园日常。第二个具体的项目呢，是立足岭南，建立本土化的养护标准。今年我们联合了广东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量身编制了中小学生岭南特色膳食营养健康指导手册，刚刚已经发布了第一期。那么这个手册呢，是结合岭南的地域气候、各学段学生成长特点、不同的体质特征，推行了顺时调养、因人施养这个理念。打通校园家庭一体化的科学食养体系。第三项具体的工作呢，是科技赋能，做精准的健康管理。我们中心今年自主研发了少年中医侠中医体质辨识的 AI 系统，建立了青少年专属的中医体质评价标准，希望能够从饮食、作息、运动、情志4个维度对学生身心状态进行一个动态的管理和个性化的干预，让传统治未病的智慧更能贴合现代青少年的成长需求。第四个具体的落地项目是浸润场景，丰富育人的载体。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依托中医的道法术器，完整的一个逻辑脉络，重构了校园健康科普体系，打造了健康科普元宇宙“少年君子游”这一个线上的育人平台，把节气养生、情志疏导、传统的导引功法等等融入到日常的教育场景，准备今年推出。同时，我们还牵头推动成立了穗港澳中医药文化教育的共同体，实现湾区的资源共享、文化共育。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全域的推进，全市累计有超过500万人次的师生深度参与了各项中医药健康培育、体质干预和科普研学，特别是专项试点学校培育等一系列常态化育人工作，使得我们学生的健康认知与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当我们看到孩子们主动的去不摄入过多的这种高糖、高盐、高脂，特别是冰冻饮料等等，从被动接受健康知识转变为自动自律的调养、科学管理身心，我们想，中药文化在孩子们心中种了种子，转化为行动之后，确实是带来可见、可感知的成效的。

0: 同时还能带动家庭成员来践行岭南顺时养生的理念，逐步实现健康素养的深度浸润和代际传递，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成效。那与此同时呢，我们广州市还培育出一批中医药文化传承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特色示范学校，而广州的实践也得到了教育部、省教育厅的充分肯定。这一实践纳入了广东省健康学校建设的特色板块，为更大范围的中医药健康育人、校园身心的源头治理提供了扎实可落地的广州样本。
1: 那立足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可以怎样创新模式，让中医文化健康理念更好扎根青少年群体，助力大湾区中医药高地的建设？
0: 我认为，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的全局和长远发展，未来的核心是跳出单点科普和单项服务，应该走向文化守正、范式创新、湾区共生、育人铸魂的全新阶段。中药文化的创新呢，归根结底是文脉的创新、人才的振兴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振兴，而我们青少年这一代，正是这场时代变革最核心的根基和未来。基于这些，我有几点思考。第一是以思维传承为根本，实现从知识普及到生命素养的升维。未来，我们对青少年的中医教育，不能再停留于碎片化的常识介绍，而是系统传递中医整体观、治未病、形神供养的东方生命哲学。我想，孩子们习得的不只是养生方法，更应该是尊重自然、平和自律、身心和合的处事与生活智慧。要把中药文化的内核沉淀为湾区青少年独有的生命底色和文化自信。第二呢，是以科技范式为创新，实现从经验养护到精准预防的迭代。新时代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要借力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把千年的传统智慧转化为适配现代青少年的科学育人方式，让他们能接受。所以，我们实施标准化的体质辨识、动态的健康监测和个性化的干预闭环，让治未病的传统经验变成可量化、可分析、可溯源的现代化校园健康治理体系，希望能够为全国青少年的健康治理提供湾区创新的范例。第三点思考呢，是以湾区联动为格局，实现一域推进到全域共融的融通，粤港澳文脉同根、养生同源、民心相通。未来我们要依托湾区独有的区位优势，构建资源共享、文化共研、体系共建和人才共育的这样的一个中药文化育人共同体，能够让岭南的中药智慧在湾区流动、交融共生，以青少年文化认同来夯实湾区融合发展的人心根基。那最后一点思考呢，是以全域生态为闭环，实现从校园实施到家校社、长效育人的延伸。我想，中医药振兴一定不是一时之举，而是长久民生工程。未来需要构建制度化、体系化的医教社协同生态，让中医药真正走出课堂，融入生活，浸润成长。希望能够让顶层设计的振兴蓝图一步步落地，成为万千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实景。
1: 好嘅，多谢广州市中小学卫生健康促进中心戴秀文主任嘅分享啊！咁以上呢就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咯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倪星，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干部大讲堂第九期举行。拥抱人工智能浪潮，增强运用能力本领。高腰制造，借势体育 IP 换新赛道。国道355线怀集县城高凤至大岭段改建一期工程正式通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4日，肇庆干部大讲堂第九期举行，邀请清华大学国家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创新平台 AI 应用落地中心主任张文柱做人工智能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吴抱水主持会议。会上，张文柱围绕人工智能最新进展与智能化办公应用主题，介绍了人工智能发展情况，详细展示了创意构思、资料调研、公文写作、数据分析、演示汇报、工作流自动化等六项 AI 辅助办公的核心技能。同时，以开源 AI 智能体小龙虾为例，生动阐明了从会聊天的 AI 到会主动干活的 AI 的实践路径。辅导报告兼具理论指导与一线实操，让与会同志直观感受到 AI 智能体在提升工作效率、决策质量、创新能力方面的重要价值，充分认识到在 AI 原生发展趋势下主动构建 AI 原生工作方式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张文柱在课堂总结时表示，人工智能作为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开拓创新思维、提升工作效率的有力工具，有助于形成政务与公共服务领域的新质生产力。希望大家紧跟时代步伐，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浪潮，增强人工智能运用本领，做到能用、会用、敢用、安全用，将 AI 技术与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进一步提升研究、判断、创造、执行和沉淀能力，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会议强调，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迎来了各类新技术、新应用竞相迸发的黄金时代，这对领导干部创新素养、履职本领提出了新的重大现实考验。我们要增强主动学习的意识，紧扣前沿发展趋势，将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作为必修课，特别是要补齐 AI 知识短板，完善自身的知识系统，不断提升运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水平。要坚持以学促干，紧扣产业发展、数字政务、基层治理等重点，积极开拓智能原生的新模式、新业态，以智能化助推肇庆高质量发展。要严守风险底线，统筹好技术赋能与风险防控，建立长效防护机制，确保技术应用更好服务于公共利益。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各单位。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2026村超全国总决赛刚刚结束，在这全民竞技的赛场之上，一瓶来自肇庆高腰的运动防护冷喷频频亮相，为运动员舒缓伤痛，保驾护航。这小小的一瓶气雾冷喷是高腰企业精研细分产品的匠心成果，更折射出高腰制造业借力顶级体育 IP 链接全国市场的转型新路径。 扎根肇庆经历高新区的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OEM、ODM 于一体的高新技术器物剂用品生产企业，产品覆盖汽车护理、家清日化、工业清洗、娱乐喜庆、体育用品等多个器物剂品类。今年，企业以定制运动冷喷器物剂作为村超全国总决赛专属赠品。随着经历成郡足球队出征，既是对家乡球队的鼎力支持，也让高腰制造在千亿级流量的国民体育赛场中接受检验，积累口碑。广东信鹏化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0: 就会改变产品使用体验。为适配高强度体育竞技场景，企业以专业赛场标准倒逼技术迭代、品质升级。
1: 我们的所有研发它都必须是依托于我们全智能自动的生产线，从灌装到包装执行全流程自动化的一个控制，确保每一批产品的品质都是稳定可靠的。
0: 多元产品的稳定输出是企业科创实力的集中缩影，立足器物器制造主业，企业深耕体育配套细分领域，持续以顶级赛事场景打磨产品，塑造品牌。凭借多年全品类技术积淀、自动化制造产能、严苛品控体系和持续研发投入，企业正不断突破赛道局限，拓宽产业版图。
1: 依托于我们过去几年的一个技术积累以及产业的一个布局，我们今年在几个新的细分赛道，比如运动防护这个赛道，就取得一个不错的一个成绩。此外我们在出口方面取得了也不错的一些成绩。所以的话，综合来说，我们上半年较去年同期取得了有超过10%的一个增长。我们马上会筹建好我们的卫生消毒车间，这我们又马上进入一个新的赛道。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3日，国道355线怀集县城高凤至大岭段改建17工程通车仪式顺利举行，怀集全域交通路网建设再添关键动脉。据悉，该项目总长 9.39 公里，全线按照一级公路技术标准规划建设，其中 G355 主线段长 8.36 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标准设计， G358 扩建段长 1.03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本次正式通车的一期工程为 G355 主线高铁站至 G358 平交口路段，全长 3.06 公里。项目的建成通车将有效疏解城区交通压力，优化城区路网结构，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便利群众安全出行，同时可高效串联高铁新城片区、粤港澳大湾区、肇庆、怀集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交易博览中心、肇庆怀集产业园区，顺畅衔接怀集南、怀集西两大高速出入口，打通农副产品外运、园区物资流通的关键交通节点，助力县域特色优质资源高效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为产业集聚、要素流通、经济提质筑牢交通支撑。怀集县政协委员邓建玉：
2: 如今这条路通车有效地缓解了我们这高铁附近的这种交通压力，同时呢也可以让过境的大车能够通过这条车实现了一个分流，然后呢是民生所盼，同时也经过我们的绿色农副产品集散基地，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我们的农副产品出山入城。
0: 接下来怀集将紧盯目标节点，加快推进高铁站至高凤段二期实现年底全线贯通通车，同时持续推进一批互联互通、提质增效的骨干交通项目，以交通大建设赋能产业大发展，带动城市大提升。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日前落下帷幕，肇庆共有7所学校荣获学校育苗奖，覆盖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体教融合正成为肇庆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要路径。本届省运会上，肇庆市第16小学获得小学组育苗奖第一名，肇庆市铁路学校、肇庆市第15小学分别位列第26名、第32名，初中组肇庆市第二中学、肇庆市第一中学分别位列第4名、第19名，高中组肇庆市百花中学、肇庆市第一中学、肇庆鼎湖中学分别位列第7名、第33名、第36名。这些成绩的背后是肇庆持续深化体教融合的扎实实践，各校坚持开旗开组体育课，抓实校园大课间活动，广泛开展特色项目训练，推动体育锻炼覆盖全体学生，为后备人才选拔筑牢了广泛的基础。肇庆市第16小学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罗杰：
3: 我们始终坚持健康第一，把体育育人融入到学校整体的办学当中来。另一方面，我们依托课后服务开展了专项运动队的训练，做强体操、蹦床、足球、排球、毽球等等

0: 特色的体育项目。
1: 肇庆市第二中学副校长胡丽：
2: 专项运动融入日常课堂，自训结合，对体育特长生加强文化辅导，动员老师一对一帮扶，确保训练与文化学习两不误。
1: 肇庆市百花中学副校长邱帅：
3: 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是与市体校融合一起，就是市对校培这样的一个模式。然后我们在学校的阵地建设上面也先后建设了两个射箭场，还有运动场的翻新改造等等，然后给学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训练场地。对，我们利用各大的比赛来增加学生的一个训练的强度。
1: 目前肇庆已逐步构建起从校园体育普及、特色项目培育到校地协同专业培养的多层次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接下来肇庆市体育学校将进一步发挥专业人才培养和训练保障作用，推动学校、体校、协会等多方力量协同发力，打通青少年体育人才成长通道。肇庆市体育学校党总支书记彭家祥：
4: 把体校打造成主阵地，接下来要深化市体校与优质中学的办学合作，探索建设体育特色学校，推动优质体育课程向中小学的延伸，同时打通小学、初中、高中的贯通培养通道，做实市对校办、市对县区办，还有市对协会办，逐步构建一条龙的培养体系。
1: 随着选材关口持续前移，培养链条不断完善，体校融合将让更多肇庆孩子接触体育、热爱体育，走上专业成长道路，持续夯实全市青少年体育基础，为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储备更多优质后备力量。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近日，疾控部门发布蚊媒传染病健康提示，针对本地流行的两热防控要点向市民科普，其中也纠正了蚊子只会晚上咬人的常见认知误区。市疾控中心寄生虫病与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科科长莫远清：
6: 白纹翼蚊是一个典型的白天活动型的一个蚊子，它真正活动的高峰呢是在日出后或者日落前三个小时左右，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大家刚好存电啦、买菜啦，或者呢傍晚散步的这个时间段。
1: 据介绍，人群对登革热和鸡孔啃牙热普遍易感，各年龄段都可能发病。
6: 有一些人呢也比较容易中招，比如有这个非洲、东南亚、南美这些流行地区旅居史的，还有长期在户外作业的人员，感染后呢有几类人容易发展为重症，比如是婴幼儿啦、老人啦、孕妇，还有一些慢性基础患者，或者一些免疫力低下的这个人群。
1: 当前肇庆正值蚊媒活跃期，疾控部门提醒市民外出尽量穿着浅色长袖长裤，及时清理居家周边瓶瓶罐罐的积水，共同筑牢两热防控防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7: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24日，总投资10.8亿元的蓝带啤酒肇庆数字化生产基地项目在端州区签约。蓝带啤酒品牌始创于1844年。1990年，蓝带啤酒落户端州，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成为国内较早引进国际知名啤酒品牌并实现本土化规模生产的企业，也是蓝带啤酒在国内的四大基地之一。此次签约项目选址位于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现址南侧，将通过原地增资扩产建设智能化生产基地。项目建成投产后，啤酒年产规模可达50万千升。8月29日19时30分，粤超八强附加赛次回合比赛将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进行，胜者将晋级八强。8月24日14时至26日22时，本场赛事门票开启预约。

0: 球迷可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微信小程序进行预约，也可通过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粤超购票”栏目进入预约页面。记者从肇庆市气象台了解到，受热带气旋环流影响，本周肇庆降雨频繁，强对流天气多发，气温偏高，天气闷热。具体预报如下：26日降雨强度升级，肇庆全域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7日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8日至31日，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肇庆将迎来一轮持续性明显降水过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日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长沙开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正向西偏北移动，可能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南部到福建沿海登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财政部将保持本月公布的季度性国债再融资计划不变。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日晚在社交媒体平台表示，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据越通社24日报道，越南国会当天通过决议，批准增设广宁和北宁为直辖市。埃塞俄比亚选手约米夫·克杰勒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半程马拉松比赛中以56分51秒完赛，再创男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21日至23日，第34届广州博览会在广州琶洲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开幕。德庆县精心组织代表团参展，全方位展示特色农产品品牌实力。本届广博会览面积约22万平方米，计划设置22个展馆。德庆县紧扣本届广博会主题，集中展示了以德庆特色食品德庆肉桂茶品牌为代表的特色农产品及精深加工产品，组织了德庆县双华食品厂、德庆县品味食品有限公司、德庆县新义村饼家等11家企业参加。展会期间，往来客商和游客络绎不绝。德庆参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0:00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我是一辆电动车，让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接手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3: 宝宝，爸爸要出远门喽。
4: 老师说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8，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关注经济方面的消息。肇庆与普泰莱集团签约共建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全力以赴打造肇庆新能源产业标志性的项目。看百年蓝带增资10.8亿元，数字化的生产基地落户肇庆端州。在关注民生方面，肇庆的育儿福利太实在了，惠及到每个家庭。在昨天，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上海普泰莱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了普泰莱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的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市委小礼堂举行。我们来关注这家企业。2021年，普泰莱项目正式落户肇庆高腰区。五年来，坚持扎根高腰发展，持续增资扩产。从一期项目的投产到二期开工建设，再到今天携手共建零碳园区，双方的合作不断深化。普泰莱不仅带来了真金白银的投入，更带来行业领先的技术工艺、管理经验和产业的资源。当前新能源产业正在迎来加速的发展，全面跃升的黄金期，期待普泰莱集团以此次签约为新的起点，在地企双方友好合作的基础上，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风口，推动更多标志性引领性的项目再造落地生根，同时呢，充分发挥链主龙头作用，带动更多上下游的配套企业到肇庆投资兴业，打造更具规模和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肇庆将会强化各类要素的服务保障，推动合作项目快动工、快建设、快见效，全力以赴将普泰莱华南基地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装备与材料产业的零碳园区的新标杆。上海普泰莱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是新能源电池材料及自动化装备领域的领军企业。2021年，普泰莱集团布局高腰投资建设普泰莱华南基地项目，主要生产的是隔膜涂覆的设备、极片涂覆设备以及隔膜和隔膜涂覆产品。这次签约协议，普泰莱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将重点发展锂电智能装备和储能先进新材料主导产业，依托千亩产业空间载体，通过龙头带动、链式招引上下游的配套企业，在高腰区打造百亿级产业规模的华南新能源产业基地，同步推进了基地绿色低碳转型工作，积极争创省级零碳示范园区。在关注到在8月24号，肇庆端州与蓝带啤酒签署合作协议，合作建设总投资10.8亿元的蓝带啤酒肇庆数字化生产基地项目建成投产之后呢，将年产啤酒达到50万千升。这不仅是一家企业从制造向制造转型的关键落子，更是一个地区立足资源紧缺实际，向存量土地要发展增量，支持本土企业增资扩产的重要成果，体现了端州区把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认识落到实处的深刻实践。蓝带啤酒品牌呢，是始创于1844年，拥有超过180年的酿造历史与品牌积淀。它是国内知名、底蕴深厚的啤酒龙头生产企业。1990年，蓝带啤酒落户肇庆端州，成为国内较早引进国际知名啤酒品牌，并实现本土化规模生产的企业之一。30余载呢，蓝带啤酒深耕本土，匠心经营，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食品饮料产业极具代表性的骨干龙头企业。这次签约的蓝带啤酒肇庆数字化生产基地的项目，选址于端

0: 郑州区原蓝带啤酒厂的南侧，总投资是10.8亿元，项目产品是覆盖了普通啤酒、纯生啤酒、精酿啤酒等多元品类。建成投产之后，啤酒的年产规模可达50万千升。这个项目立足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数字赋能，秉持传统酿造工艺加现代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的理念，全力打造湾区一流的智能化、绿色化、现代化啤酒的标杆生产基地。其实呢，对端州而言，蓝带啤酒的肇庆数字化生产基地的意义远不止一座新的工厂。项目落地建成之后，将会有效推动端州区传统食品饮料产业的数字化转型、绿色化升级，持续释放龙头企业带动效应，集聚了包装、原料、物流等上下游的配套产业，持续夯实区域特色产业根基。端州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个项目将会通过龙头企业的技术和管理输出，推动端州传统产业提档升级，是端州区推动食品饮料产业链提质扩容、集聚城市的重要突破。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关注民生方面，近年来肇庆推出了一系列贴心的举措，从孕期的健康呵护、家门口的托育服务，到实打实的育儿补贴，帮不少家长减轻了负担。从孕前的检查、怀胎待产到产后的恢复、新生儿的养护，肇庆呢是把母婴健康的服务贯穿到育儿的全过程，也为准妈妈和新宝宝筑牢起健康的第一道防线。自2022年起呢，肇庆全面实行了免费婚前孕前检查的二检合一，推行婚登婚检孕检一站式的服务，极大提升了服务的可靠性，提升了服务的可及性。那么与此同时呢，全市已经建成了覆盖市县两级的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网络，常态化开展急救的演练，严守母婴的安全底线。在今年的2月份，肇庆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也就是市妇幼保健院，启动了全市首家的妊娠期糖尿病管理中心。这个中心提供从筛查、诊断、饮食运动指导、动态血糖监测到产后随访的全周期闭环管理，为准妈妈们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支持。另外，针对群众顾虑的没人带和带不好的家庭痛点呢，肇庆多措并举推动了幼有所育向幼有善育加速迈进。作为全省首批、肇庆首家公办民营托育的试点，肇一瑞阳托育园依托了三甲医院的资源，实施医养教一体的模式。园长介绍呢，园区覆盖了4到48月龄的婴幼儿，设置了乳儿班、托婴班等五种班型，为每位的婴幼儿的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健康建档案以及建档率和体检率均覆盖达100%。截至到目前，全市开展托育服务的机构达到458家，其中托育的机构是72家，幼�儿园办托是385家，用人单位合作办托是1家，总托位数是23561个，每千人口的托位数达到5.7个。全市呢，现有普惠性的托育机构是382家，含幼儿园托班373家，提供的普惠托位是14669个。其中72家的托育机构呢，已经全部与属地的医疗机构签订医育的合作协议，由妇幼保健机构定期上门指导，开展健康的教育活动，为在托婴幼儿的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个性化的成长计划，持续提升照护服务水平。我们来看市民朱女士很开心地分享到，说亲子课堂呢是让我学到了更多照顾孩子的方法和技巧，孩子呢也交到了朋友。2026年，肇庆全面铺开向日葵亲子小屋的建设，截止到今年的上半年，全市已经建成14个向日葵的亲子小屋，计划年服务家庭是1500户，惠及儿童约4500人。其中位于端州区立德社区的向日葵亲子小屋的项目点呢，是在今年的4月启用， 除了定期组织亲子的课堂之外，还开展入户

0: 的育儿指导服务。社区的工作人员和亲子辅导老师经常会走入小区，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居家照养的指导。最后呢，我们再看减负赋能，让生育更安心。肇庆不仅关注到生与养的服务质量，更拿出真金白银降低家庭养育的成本。我们来看，去年呢，全市发放的育儿补贴是4.3亿元，覆盖了13.42万人次。符合政策的家庭，每孩每年可以领取3600元的育儿补贴。那么在医疗保障方面，参保的职工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达到100%，生育的津贴足额发放，切实解决了育龄女性的后顾之忧。这些多维度、全方位的暖心举措，让更多的家庭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美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岁光悠悠，润泽中国金桔之乡，烟火氤氲，烹出四会独有的风味。而家呢啲蕴藏匠心嘅美味，正随住广阔行天下嘅步伐，行出肇庆，香飘粤港澳大湾区，成为联结四会同远方嘅味觉纽带。四会嘅美食之魂，首推非遗茶油鸡。呢度广阔行天下当中的金牌名片，选用山林走地鸡，以野生山茶油古法烹制，皮脆肉滑，骨带茶香，汁水丰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四会人对食材和风味的极致追求。街巷烟火里面藏住最地道的早餐滋味，四会濑粉爽滑弹牙，骨汤鲜肉衬托它的本味，干谷窝粉米香纯粹，简单调味就成为了美味。这些日常小食是广阔行天下当中最贴近百姓生活的温情味道。四会的山水更加孕育出独特的鲜爽。作为中国金桔之乡，四会砂糖桔甜蜜无渣，是秋冬的味觉符号。地道烧肉柴火熏烧，外脆内嫩，大沙河鲜紧实清甜，白沙笋清甜无渣，这些来自山林河湖的馈赠，共同构成了广阔行天下中四会鲜味的丰富矩阵。一方水土一方味，四会的美食是手工的坚守，亦都是自然的礼赞。现在他们乘住广阔行天下的东风，从衰江畔的市井走向更广阔的舞台，让柴油鸡的香、濑粉的滑、河鲜的甜，化作传播四会风情、助力广阔远行的美味名片。
6: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0: 欢迎回来，这里是929关注正在直播。最近呢

0: 镇山街道古法造纸的非遗研学活动圆满落下帷幕了。这个活动呢，共举办了4期，吸引了200多人踊跃参与。这次活动也是秉持公益的属性。那么，除了参与的门槛呢，让更多的这个普通家庭亲身感受到本土非遗的魅力，这也是移除了参与的门槛，也使非遗的项目更具体的体验化、场景化，从而推动了本土非遗从被看见走向被需要。我们来看古法造纸呢，它作为镇山街道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为了破解非遗传承当中静态保护多、活态利用少的这样一个难题，镇山街道以工艺研学为抓手，将非遗保护传承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活动邀请古法造纸的世纪代表性传承人来授课，从还原从纸浆的制作、抄纸、压水到烘干的传统工序，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之下，亲手触摸纸浆的质感，体验一纸成型的匠人智慧，也让原本陈列在展板上的非遗技艺变成了可感知、可参与的生动课程。那么非遗传承呢，不止于保护，更重要是通过产品的思维重塑价值，通过场景的体验连接用户。这个理念在本次的研学活动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镇山街道以古法造纸为核心，打造集技艺体验、文化讲解、亲子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的业态。在亲手制作一张纸张的过程中呢，亲子家庭不仅读懂了背后的文化基因，更建立起与本土文化的深层次的情感连接。许多家长反馈呢，这种场景化和体验化的模式，让古法造纸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老手艺，而是变成了家庭文化当中用得上、记得住的文化记忆。通过研学活动的辐射带动，古法造纸文化的 IP 被持续擦亮，也为后续开发非遗文创的衍生品、拓展非遗主题体验空间等业态打下了坚实基础，让以文兴业、以文润乡的发展理念得到了生动实践，也让古老的手艺在现代的生活中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好的，来到时间是10:24，那么在稍后的后半段的时间，我们即将关注到大湾区的动态，即将限流香港这条爆红的路线，不能说走就走了。马斯克转发中国人形机器人全球刷屏，金价是连破4道关口，深圳的水贝市场是有变化的。欢迎回来，稍后共同关注下一时段的节目。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两项棒垒球赛事在肇庆高新区顺利开展，挥棒逐梦，少年起航。书香大旺全民阅读活动正式启动，名家与读者共赴书香之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活力大旺促和谐。8月22日，中国信托杯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联赛男二区赛肇庆分站赛，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棒垒球锦标赛在肇庆高新区将军山体育公园举行开幕仪式。来自粤桂港澳多地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共同开启本年度棒垒球青少年体育赛事。本次开幕式邀请中国棒球协会、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广东省棒垒球协会等代表、肇庆高新区有关领导共同见证赛事启幕。开幕式现场，啦啦队员带来活力满满的舞蹈表演，点燃现场氛围。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宣誓，伴随着主持人宣布赛事正式开幕，现场领导嘉宾共同进行开球仪式，掷出象征友谊与拼搏的第一球。据了解，本次全国青少年棒球联赛由中国棒球协会主办，广东省棒垒球协会承办。同期开赛的广东省中小学生棒垒球锦标赛由广东省学生体育艺术联合会、广东省棒垒球协会共同主办。两项赛事由爱奇肇庆文化体育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承办。

0: 其中，国家级联赛是全国高规格的青少年棒球赛事，省锦标赛则是全省覆盖面最广的官方校园棒垒球赛事。参赛者宁慕辰：
1: 我今天的目标是拿第一。
0: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棒球队教练吴希灿：
2: 对我们孩子来说，多比赛多交流，不光是一个技术的成长，也是一个心理的成熟，对咱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本次国家级联赛与省锦标赛两大赛事同步在肇庆高新区开展，共集结95支代表队，参赛选手、教练员及工作人员总计近5000人，汇聚将军山体育公园。6天赛程将上演多场精彩对决，全力展现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棒垒球运动发展成果。广州爱奇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雷雨田：
3: 我们希望呢，赛事不仅仅就只是竞技的舞台，同样呢，成为整个棒垒球文化的这个普及窗口，落实呢五育并举，助力大湾区的青少年提到体育发展。
0: 广东省棒垒球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巡：
4: 我们第一次是把省赛跟这个全国赛放在一起，相当于就是把一个全国性的赛事直接跟那个当地的赛事合办，那这样的话呢，也方便我们发现人才，小朋友呢也不用到处去打全国的赛，而直接在家门口可以享受这个高水平的比赛。
0: 精彩的赛事也收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与好评，让大家真切感受到棒垒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观众董小姐，记者陈愿莹、欧亮报道。文明创建，大旺在行动。8月22日，2026南国书香节肇庆高新区分会场暨书香大旺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举行，并同步开展名家讲坛第13期数字寻味时序岭南作家三生三笑 AI 创作访谈与月食记品读会，吸引100余名市民读者参与。启动仪式上，学生代表宣读了全民阅读倡议书，现场还公布了2026年度21天阅读打卡之星名单。主办方为10位获奖代表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先进阅读榜样。随后，在名家讲坛第13期数字寻味时序岭南作家三生三笑 AI 创作访谈与月食记品读会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网络作协副秘书长聂怡颖现场分享了写作生涯及月食记创作历程，解析网络文学现实题材创作要点与地方文化表达路径。读者谢女士：
5: 小孩子是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小孩子多参加一些活动呢，就增加一下他的见识跟那个阅读量，因为接触不同的作家，就会对他的阅读啊，就是各类的书籍会有一些很好的提升。
0: 读者黄姿晴：
6: 感觉就是老师很亲切，从中学到了一些阅读的技巧呀，然后呢写作的技巧，说的也很实用。
0: 在作家签书环节，聂怡颖为读者签名留念，拉近与读者间的距离，激发大家对阅读的持续热情。知名网络作家聂怡颖：
7: 读者他们的是一个全年龄段的，他们跟我提问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的阅读量很广，那么也是希望大旺的读者朋友们可以多一点来到我们这个粮仓书屋。这一次是一个很难忘的初结束，反正我是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会更加多的来到这地方来。
0: 记者邓雪飞、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8: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郭旭。接下来大湾区动态，我们来看香港西贡的万怡水库东坝的万怡地质步道，它一直是行业爱好者热门的打卡路线。那么尤其呢，是以独特的六角形的火山岩柱和壮丽的海岸奇观闻名的波边洲段，更是不少游客专程前往必打卡的景点。不过呢，这条爆红的行山的路线呢，很快就不能说走就走了。那么香港特区政府的渔农自然护理署公布了，市民以及游客是在9月5号到10月7号期间的周末和中秋节以及国庆的黄金周的上午9时到下午的5时进入到破边洲的路段的时候，必须要提前进行实名的预约。那么特区政府的渔护署推出的预约制度，主要是因为呢破边洲近年来越来越热门，假日的期间呢，游客的数量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现在的承载能力。所以在今年的5一的假期期间呢，破边洲的单日最高呢曾经有超过3000人到访。相比之下呢，去年

纽约一般周末的高峰期，破遍州的单日约有1000多人到访。因此呢，特区政府认为每2个小时500人的配额属于较为保守以及合适的安排。未来呢，渔护署也会将进行多次的系统演练，并且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灵活调整预约的配额。那么如果有市民和游客是因为六角形的火山岩柱而打算去破边洲打卡，需要注意的不是一条普通的游客的散步的路线，因为呢，万一地质的步道呢，到破边洲段来回全长是约2公里，攀升呢约200米，走完全程大概需要2个小时，难度评级是3星，如果说最高是5星的话，而且全程呢是没有树荫也没有食物的补给点，因为路途较为崎岖，所以特区政府建议具备远足或者是徒步经验的人士前往。当然了，这个出行呢需要提前留意天气的变化情况，穿着合适的装备，并带好足够的饮用水以及食物。另外，破边洲附近部分的悬崖经过常年的风化呢，地形存在一定的风险，所以游客必须按照路标的沿管理维修的步道进行行走，切勿跨越围栏或者是靠近崖边。我们再关注到金价，近期呢，国际的金价快速反弹。上周呢，国际现货的黄金连续突破4400美元、4500美元和4600美元的3道整数的关口，周涨700美元。作为全国黄金珠宝市场的风向标，深圳的水贝市场周末迎来一轮客流的小高峰。广东深圳消费者称，鉴于金价的波动较大，倾向选购小克重的产品，大克重的商品呢，因为潜在回调的风险比较大，需要购入意愿明显的降低了。那么随着金价在高位波动，消费者不再盲目的求大，转而青睐轻量化和高颜值具备的产品。多家的商户表示，工艺精湛的小克重的产品已经成为当前绝对的销售主力了。广东深圳水贝的黄金商铺负责人也表示，袁女士说，10克以内的小克重的产品尤为畅销，其中呢，1克左右款式约占销售量的60%，4到5克占比呢是超过30%。与此同时呢，投资金条类的产品也迎来了一轮明显的销售的增长。有一些专营的投资金条的店铺门口呢，前来咨询和购买的客户明显增多。我在走访当中也发现，虽然金价上涨意味着库存价值高了，但是补货成品呢也是水涨船高。目前大部分的商户都采取了低库存和快周转的策略，部分的批发商甚至实行了当天买当天补的锁价的模式，以规避金价剧烈波动带来的风险。再看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赛事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田径赛场上的中国人形机器人成为海外网友热议的焦点。在日前进行的百米项目的赛前测试当中，荣耀公司自主研发的人形机器人闪电跑出惊人的速度，一举是超越了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海外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荣耀公司的人形机器人闪电是以9秒32的成绩跑完100米，博尔特的记录是9秒58。那么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冲线之后全速撞上安全防护墙后，腰部既没有散架也没有火花四溅。这条帖子随后呢也被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转发，引发海外科技圈的热议。此前呢，马斯克在接受深度专访的时候曾经表示，中国在机器人的领域和人工智能方面都非常的强大，未来很有可能在某个时候成为领导者。那么中国机器人的经验赛场的底气到底是什么呢？机器人在赛场上跑得快有什么用？这些技术进步将会在未来实现哪些的应用场景呢？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的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表示，机器人的竞速表面上比的是两条腿，实际上比的是大脑、小脑和身体的协同能力。为何一年之内就能进步得如此之快呢？首先来看硬件关节电机的功率爆发力更强了，其次是运动控制能力实现了提升。这不是单一的零部件取得突破，而是算

0: 关节本体控制系统上的一次集体升级。目前呢，技术分析也显示，这一轮的速度呢跃升来自于算法的提升、硬件迭代和强化训练等多个方面的共同作用。这说明人形机器人已经从过去的能走能跑开始进入到高速稳定运动的新阶段，背后突破的是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技术边界。那么去年的机器人主要采用的是循线方式，就是盯着跑道线跑，今年则升级为通过定位箭图进行自主导航，不再需要一直盯着赛道线了。刘先亮认为，这一变化看似细微，却是质的飞跃，前者是看见，后者是理解。这意味着机器人需要自己知道自己在哪儿，要去哪儿，周围有什么，并在高速运动当中独立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和动态平衡等一系列复杂的决策。他也指出呢，机器人在高速运动的过程当中，要同时完成环境感知、自主定位、路线规划、弯道控制、动态平衡等一系列任务，本质上就是从执行人的命令走向了自己感知、自己判断、自己行动，这恰恰就是具身智能最核心的能力。那么这些能力绝不会停留在只留在跑道上，未来落地可能在一些相对结构化同时又需要移动能力的场景，比如说工厂的巡检、仓储物流、商超理货，再进一步就是家庭服务和应急救援。我们来看，其实呢，赛事是产业的一次大练兵，格斗啊、跳高和跳远、田径，有网友说呢，中国机器人会飞。那么起飞的经验背后是关节电机的这个扭矩的爆发，以及呢轻量化结构的精密设计和自主导航算法的妙秒级的决策，以及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在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的运动会当中呢，机器人的足球5v5、5v5比赛的重点考察机器人的集群协同能力。自由搏击的80公斤级展开1/4的决赛，那么机器人自主的制定出拳和闪躲等攻防的策略是具有较强的观赏性了。太极拳的赛事当中啊，统一身着武术比赛服装的机器人运动员通过完全自主的方式完成武术的动作，那么机器人不仅可以完成抱拳礼、白鹤亮翅等传统的招式，还有这个虎跳和腾空外摆等高难度的动作。同时呢，现场的赛队呢还可以自创难度并进行挑战，那么在赛事当中展现了独门绝技。裁判团队表示，这个项目的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运动控制、身体平衡和多关节协同以及自主决策能力。那么从会动到动得稳、动得准、动得像，现场机器人正在通过一个个行云流水的武术招式不断挑战具生智能运动能力的边界。刘先亮认为，这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是中国机器人产业的一次大练兵和大集结。那么它实际上是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企业、应用企业和投资机构都聚集到了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人才在这里竞争，资本也在这里寻找到未来的方向。比赛的目的正在发生着变化，是在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真正干活。机器人在运动会更重要的是打破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的技术门槛。那么今天的赛场上争的是金牌，但是未来市场上争的就是订单。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929关注。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好了，这一半段呢，影片的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6.8亿元。在昨天，《欢迎来龙餐馆》的片方宣布了启动在中国香港

0: 和中国澳门以及在海外多地发行。那么9月11号在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上映，海外方面是在9月11号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那么在9月17号在新加坡上映，9月18号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老挝以及菲律宾的观众见面。接下来是一段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预告片。
1: 其实徐福这人物比较饱满，有自私，有大义。
2: 这个二十多个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咱服务员。
1: 有对家庭的热爱。
3: 要好好吃饭，
4: 一定要好好吃饭啊！
5: 嗯。
1: 完了在外还挺立棍儿的，立棍儿就是东北话，就是挺支棱的。龙餐馆对于徐福，前期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后来是大家的一个避难所。他希望他能，他的一亩三分地儿不要有战争，他觉得人吃饱饭了才是最重要的。他是半夜睡觉被抓走的，没来及跟龙餐馆去做告别。最后再回到龙餐馆，寻找回忆。完了，也不光是回忆，还想求证一些东西，还想还一些东西，求证这是不是当年的龙餐馆？头一次感受到这么浓烈的情感，就是通过做饭能表达出来这么多东西，或者通过吃饭能表达这么浓烈的情感，用最美好的东西衬托最残酷的东西。要美食，不要战争了。
0: 欢迎来龙餐馆呢，将故事延伸到国际化的战争背景，讲述中国厨师徐福，也就是由沈腾饰演的，远赴中东谋生。一间中餐馆既是他谋生还债的落脚点，也在炮火纷飞之中成为大家寻求喘息的小小庇护所。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一句朴素的台词道出影片的核心价值：要美食，不要战争。长期以来，全球战争题材的影像表达深受好莱坞创作范式的浸染吧。观众看到不少的故事都带着其独有的叙事的烙印。那么这些影片呢，习惯是以强者的视角来展开叙事，用英雄拯救者的逻辑去解读世界各地的苦难。人物的塑造和价值的判断往往带有固有的视角的偏向，常常呢被收拢进一套既定的故事的模板当中。而同样是反战题材的《欢迎来龙餐馆》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好莱坞的叙事样本。影片当中啊是没有塑造无所不能的英雄，徐福呢是有普通人的私心和怯懦，也有危难时刻流露出来的善语和担当。也有观众说呢，一间餐馆切入反战的主题，正是独属于东方的表达。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一张热气腾腾的餐桌便是战乱之中最坚韧的希望。那么欢迎来龙餐馆是以东方和平的视角呢，为全球的叙事提供了好莱坞之外的选择。要怎么讲中国故事，怎么发出中国的声音，什么是恰当且应有的文化软实力的输出，龙餐馆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影片呢是用东方的价值的视角呢去审视战争苦难和和平，以温柔共情的世界，以善意消解隔阂，这样的文化输出柔软又有力量。不少的观众呢在观影之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如果说叙事的视角和突破打开了全球表达的窗口，那么好好吃饭这句朴素的期许恰恰诠释了中国人的和平温度。龙餐馆里只有和平和美食。谈到对这句台词的理解，沈腾说，其实那个时候呢，徐福已经在去庇佑其他的小孩了，他希望他的一亩三分地儿不要有战争，他觉得人吃饱了饭才是最重要的。这种价值观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用最朴素的方式道出全人类对和平的共同向往。

0: 当然，影片当中所有的温柔与和平都浓缩在烟火的美食之中。导演文牧野也坦言，美食是困境当中最温暖的力量，美食与日常的美好都更能够反衬出战争的残酷，让和平的珍贵直击人心。
1: IMAX 技术是主厨啊，所有的器具装备都是 IMAX 才好，当然做出来的菜就不一样，龙抬头就更香了。这个电影有战争，有美食，而且包括去表达一些人物细微的情感，我都觉得没有什么能够比 IMAX 特质更合适的。在它的加持下，画面的张力会有更强的冲击力。当然更重要的是 IMAX 肯定不只是一个技术维度的提升，它更多的是穿透人物灵魂，它的画面中肯定是带着能够穿透人物灵魂的力量。比如说在它的近景下面和在普通荧幕的近景下面，能量感觉是不一样的。只要它的画幅、它的拍摄特质方式在那里，基本就可以比我们常规的在制作的时候，在技术层面上更靠近人，都不是人的脸了，可能是靠近人的心。比如说我想要捕捉到更大的、更全的一个画幅的美食吧，那如果说普通的画幅的话，可能要切分或者镜头要再拉得远点，但是用 IMAX 的话，它所有的细节都会能捕捉到，整个镜头的综合能量就已经够了，它有的时候甚至一个镜头下来就已经可以传递出来这个能量。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都是在捕捉，不是把你摁在那儿让你去演一个我心里的状态，反而是我看到你的身上的特质之后，那你就走向你的特质，然后我用摄影机去捕捉你。 IMAX 恰恰好好能捕捉到更全的这种反应。腾哥有一个标签叫喜剧演员，但是喜剧演员的这个标签下面最重要的是个非常好的演员，而且能演好喜剧的演员其实就是很难很难了。腾哥在这次的表演里面，他能够在更生动的、更落地的、更真实的情境下表达最强烈的感情。在刚开始在见面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磨合得非常好了，基本上是只要对戏的时候，他那个情绪价值非常互补。演员的围读啊、重场戏排练啊、走场啊，他其实都是在开机之前的慢慢进入角色和进入环境，如果你前面没准备好的话，他其实自然而然的连标准都达不到，就没有惊喜可言了。我们每一个美食设计都有自己的体现本场戏主线情绪的东西，那个就是把东北的铁锅炖然后融合了阿拉伯的烤鸡和烤鱼，那场戏最重要的就是融合当地人，然后带出烟火气。没有任何
2: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3: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4: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1: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0: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2: 好味啊！
1: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0: 寻味肇庆，
1: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0: 助力广阔行天下，
1: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3: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

无论行得几远，港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哋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呢啲美味点样随住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切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道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着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现在是北京时间11:10，您正在收听的是929关注，我是郭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929的新资讯。来看本地消息，今天的头条。最近呢，肇庆市高邮区教育局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办中小学教育服务人员200名，报名的时间是8月26号到27号，报名的地点是各招聘单位的地址及联系电话。您可以关注肇庆发布找到我今天说的这条推文，多个岗位可选，肇庆这些学校医院招聘。来自早安肇庆，2026年的肇庆市高邮区公办中小学公开招聘教育服务人员的报名地点，这条信息当中呢是有3个公众号可以扫描进行报名和下载，获取职位表和报名表。另外呢，最近广医二院高邮医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急诊科的医师1名，泌尿外科医师1名，也可以同样找到今天这条信息。这个信息呢，来自高邮区人民医院和高邮发布。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日前，在第二届广东海事先锋杯工作创新赛的决赛当中，肇庆海事局2个项目分别获得党建工作类的2等奖、青年工作类的2等奖。四会玉石毛料交易会将于2026年的9月5号到9月10号在肇庆四会举办。2026年的第5届广宁珠海古水河徒步大会将于9月13号举行，报名通道已经正式开启。2026年8月28号到31号白天，肇庆高新区将举办强监管优服务增健康全民健康体验活动周，面向辖区群众免费开放。新闻广角来关注省内消息。2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新闻通气会，会上宣布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截至到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在长沙开馆。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消息，2026年上半年，国内市场首

0: 机总出货量1.33亿部，超98%支持北斗定位。截至到上半年，超1400万辆共享两轮车完成北斗独立的定位上车应用，占国内市场保有量的90%以上。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5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目前已经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本届投洽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芬兰、沙特担任主宾国。昨天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今年的主题是实施残疾预防行动，构建共享健康中国。全国各地组织开展了残疾预防科普宣讲，进行慢性病风险筛查和义诊咨询，康复辅具展示等活动，推动早预防、早干预、早康复理念深入人心，共同筑牢全民健康屏障。昨天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了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25号公布15、5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以及资源优势。方案还明确，根据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现状、发展规划、县级医院学科发展需要等，精准选派素质好、业务精的管理和卫生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和技术帮扶。25号，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中科卫星14星、中科卫星15星、木铎1A 卫星、木铎1B 卫星和静安梦想星、8104星、银河航天0-09泰国立方星等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5次飞行。数字日报带您看今天的中国。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剧的数据的供给，推动高质量的数据赋能千行百业。今年国家加快推进6类的保障数据安全的新技术试点落地，进一步引入到专业化的力量进行数据的治理。截至目前，国家层面已经有1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的场景陆续发布，涵盖了气象服务、交通运输、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与此同时，跨部门、跨行业的数据孤岛也被加快打破。在长江干线的航道上，来自港口、海事、水文等11余部门的公共数据，现在通过统一接口被汇集到一起。数据互联互通正在加快步伐。目前，全国一体化的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已经支撑各地各部门共享调用数据超5500亿次，助力高效办成一件事儿等政务场景落地。
1: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 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明目，共建绿美照进，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照进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5: 哎，妈妈，这里怎么有几种不同颜色的垃圾桶？
6: 是啊，你知不知道这些垃圾桶分别放哪些垃圾呢？
5: 这，
7: 我是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布料，这些可回收和资源利用的垃圾都可以交给我处理。
8: 我是绿色的厨余垃圾桶，我专门处理剩饭、剩菜、瓜果、皮壳。
9: 我是红色的有害垃圾桶，废电池、废灯管、破弃药品，就交给我去安排做特殊安全处理吧。
10: 我是灰色的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交给我就行了。
5: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的废纸盒就放到可回收垃圾桶里面吧。
6: 你真棒，
11: 行动手分一分，美好生活满十分。
2: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最后，我们来看国内的动态。中办国办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审议。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通车，沙德尔将于27号到28号登陆闽浙沿海。首先来看要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草案聚焦了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新增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5部门公布15、17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商务部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厦门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就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制裁，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资讯方面，我们来看未来3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等地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26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 25号，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

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之后，驾车跨越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25号，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建设取得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的桥计划工期是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25号，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红庙到平谷正式开启空载的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的工程，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发布通告，近期依法打掉一个以王某刚为首的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经查，王某刚是账号山西铁头博主，警方现向社会公开征集其他的违法犯罪线索。就网传的杭州女子电梯内遭猥亵反被索赔事件，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涉事女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发布虚假信息被立案调查。25号，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大同腰乡的包家营村突发山洪，一辆车过漫水桥时被水冲走，车内5人中4人已确认死亡，1人仍在搜救中。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的名单公布，8月30号晚各奖项将会揭晓。根据韩预售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25号，2026美网女单资格赛的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是以6-3、6-2击败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3连败的同时，即使世界排名上升至108。中国驻釜山总领事馆的消息，经同韩国警方核实，一名失踪数日的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以涉嫌杀人罪逮捕了一名30多岁的男子。根据泰国方面的消息，4名泰国男子涉嫌从曼谷一家酒店绑架一名中国女子，意图带往泰缅边境之后被捕。中国驻泰大使馆25号的消息，经过核实，该受害人为中国公民，目前已经得到妥善安置。当地时间25号，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涉及到价值约200亿美元的产品。最后，我们来看全国天气。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已经是在昨天在海南省昌江县的沿海登陆，那么今天3: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的沿海再次登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将于今天进入到东海，并将于27号的夜间到28号的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25号的20时到26号的20时，福建的西部、江西的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是有特大暴雨的天气。好的，来到时间是11:27，今天的929关注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继续关注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优服务强保障，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莲花镇大埠村返乡大学生助力暑期托管，充实村内儿童假期生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记者走进鼎湖区肇庆新区产业园区内，看到机器轰鸣，旱花飞溅，施工车辆往来穿梭，有序作业，一派繁忙景象。这片产业热土之上，一个个重大项目依托高效服务加速落地建设，一家家企业抢抓机遇，增资扩产，提质突围，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为园区企业，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深耕镁合金新材料优质赛道，企业紧抓行业新国标政策机遇，持续加大技术改造与研发投入，迭代升级生产线，优化产品工艺，有效突破产能瓶颈，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44倍。乘着产业发展东风，企业今年再次拿下20亩土地，规划建设2期项目，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培建：
3: 上半年我们公司的产值实现了44倍的跨越式增长，一方面得益于行业赛道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企业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的投入，完成了产线升级扩能，突破了产能的瓶颈，然后也得益于地方企业的一些产业政策、一些金融资源的有力支持。
2: 企业竞相扩产、项目加速落地的生动图景，是两区产业生态持续优化的缩影。针对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两区创新建立一项目一微信群、一企一专员服务体系，常态化召开政企座谈会、促建促产会议，职能部门下沉

0: 线现场办公限期攻坚。同时，围绕用工、融资、子女入学三大企业核心，关切搭建惠企服务体系，依托商会平台搭建企业协同发展桥梁，推动园区企业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1: 政府部门主动对接了一个企业的诉求，也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的难题。我们本来临时用电是拉的永安热电厂的一条临时电缆，然后我们跟政府部门反馈之后，他们立马就重新布局了一个整个园区的电缆沟的规划，让我们可以从临时用电转变为永久用电。本地完善的供应链和园区的配套，对我们企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项目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更是稳增长、强实体的核心抓手。依托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三区融合释放的乘数效应，两区树牢、产业强势、项目为王、园区为母、企业第一理念，创新落实三道服务机制，持续刷新项目落地速度。今年上半年，两区完成实际投资16.17亿元，位居全市各县市区第一。新增制造业开工、竣工、投产项目合计41个，86%新引进制造业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工地，优质发展沃土吸引大批企业落地扎根、增资扩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充足后劲。为丰富村内少年儿童暑期生活，破解农村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近期莲花镇大埔村组织本村在校大学生开展返乡助学暑期志愿服务活动，为村里7至12岁的孩子们打造充实有趣的课堂，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据悉，本次活动吸引了村内41名大学生踊跃报名，最终择优选出4名返乡大学生担任志愿老师。课堂上，志愿者们结合自身专业特长，精心设计了音乐、地理、法治小课堂、自然与科学等多元课程，内容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学生廖文晴：
2: 在这里上兴趣班好，不会那么无聊。
3: 这里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音乐课我学了很多歌，老师非常好，也非常漂亮。
0: 学生廖一诺：
4: 不能听信陌生人的话，然后呢还有一些法治的那些知识，然后呢还有一些音乐的知识，会很耐心的指导。
0: 廖敏婷是本次的志愿者老师之一，身为音乐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她表示这次志愿服务活动既能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充实家乡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同时也能在实践中锤炼自身教学能力，非常有意义。志愿者老师廖敏婷：
5: 小朋友们呢，他们都是很活泼的，然后我觉得音乐能带给他们快乐，然后呢我也希望他们同时也爱音乐。
0: 下一步，莲花镇大埔村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文化惠民等暖心服务，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为深入推进100000万工程、助力乡村振兴注入温情动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鸡孔啃亚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啃亚热。一、认识鸡孔啃亚热。鸡孔啃亚热是由鸡孔啃亚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孔啃亚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一至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鸡孔啃亚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至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鸡孔啃亚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鸡孔啃亚热的传播。预防鸡孔啃亚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虫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纹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纹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鸡孔啃亚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啊？但系如果喺无人看顾嘅野外水域，呢一声之后可能就系一个悲剧嘅发生。溺水大多数系悄无声息嘅，只会喺一瞬间夺走你嘅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系野外唔系你表演嘅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3: 咦，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4: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七楼的， 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3: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
4: 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
3: 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4: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
3: 哦，对，陈姨，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4: 啊，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
3: 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
4: 哦，好好好，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2: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个汉奸太监喜宁就献计，叫也先又唔好退兵，又唔好攻打，叫人通知大明王国派人嚟到接太上皇翻去啊！这个十分阴毒啊！你派人嚟咧，佢同你讲数啊，要几多几多钱，要刮几多几多地，炸到你干为止。于谦面对呢个难题，点办呢？喺我哋睇嚟呢，好难解决噶。系于谦就唔系啦，佢啲人真系本事啊！几难嘅问题喺佢面前啊，都唔系困难嘅问题嘅。于谦即刻就派两个人去办呢件事，一个就叫做赵永，一个叫做王福，哈哈。

你听下呢两个人嘅身份，你就知道啊。呢两个就系两个芝麻绿豆文官嚟嘅，一个系从七品，一个呢系六品官，都系做啲闲职嘅小人物嚟嘅啫。于谦就派呢两个人做侍者，今日官职太低又唔得噶噃。临出发呢，于谦就升佢哋几级啊，一律升到四品，咁即系话由一般干部啦，或者科级干部咁啦，升到厅局级噶啦。吓，呢两个人呢就发梦都估唔到啊，一下升几级啊，而家做侍者，十分欢喜，就准备去见雅仙。一临出发，于谦根本就冇交代你哋做乜嘅，谈判嘅内容系乜嘢，谈判嘅底线系乜嘢，用乜嘢对策，两个人懵成成，乜都唔知啊！就咁出去见雅仙谈判咯噃，呢个咁嘅做法啊，于谦不单止系敷衍，简直系一种戏弄同侮辱雅仙。雅仙对明朝嘅官制呢就唔系几清楚㗎嘛。以为派嚟嘅代表呢一定系大官嚟㗎啦。所以要一本正经要亲自接见佢哋同佢哋谈判嘛。嗰个汉奸喜宁呢就醒水啲，一睇就睇穿，喂，呢两个小人物嚟㗎嘛，冇乜资格做侍者嘛，最多系做信差㗎嘛，传达下信息嘅人啫。就叫雅仙你千祈唔好接见佢啊！於是雅仙就唔肯接见呢两个，咁就免咗场外交嘅笑话。咁雅仙呢，虽然喺北京城外第一仗呢受过少少嘅挫折，但係无损实力㗎嘛，所以佢仲係此西宁人，我而家兵临城下噃，就规定明朝嚟谈判嘅人只能够喺呢四个人里面揾一个，边四个人？于谦、石坑、胡应、王直，除咗呢四个，其他一律不接待。于谦答复佢就十分简单，我懒睬你啊！为咗表示礼貌呢，仲叫人咧顺便答咗句话俾佢听：今日只有阵前相见。其他我一概不知。雅仙都够恶㗎啦。点知于谦比佢更恶。意思就话你嚟啦，你嚟啦，你有本事就嚟，我手中有军队，我唔怕你。雅仙呢回呢真係俾佢激到唞唔到气。雅仙嗰阵已经42岁㗎喇噃。讲打仗确实係一名勇将。但是搞政治权谋啲嘢呢，佢同明朝嗰班久经考验嘅老官吏嚟到比呀，水平嘅相差太远咯。到而家咁嘅地步点呀，唯一出路就係打，全力嚟打，攻打北京城，攻入京城嚟出啲口气。北京保卫战就正式打响嗰阵，于谦穿着整齐，全身披挂，持刀上马，行喺大军嘅前面。佢出城以后，德胜门嘅大门就慢慢关闭。士兵系从来未见过兵部尚书披甲上阵噶嘛，一齐用十分惊奇嘅眼光望住于谦。于谦用一句说话嚟到表达自己嘅心声，成日议论话忠义，讲有乜用啊？依家就系表现忠义之时，报国杀敌死而后已。嗰啲士兵依家先明白，眼前呢位京城最高统帅、兵部尚书大人。佢係抱住必死嘅决心出战，佢根本就冇打算返返入城，置之死地而后生。抱住呢个信念嘅军队啊，任何

佢亦知道你德胜门呢一定做足防备噶啦，所以也先呢佢亦做两手准备，佢系派小规模嘅部队试探性进攻先。如果德胜门坚固攻唔入，就即刻改变进攻线路，攻打其他嘅城门。咁打前锋嘅骑兵出发啦，喺德胜门前咗一段路，就发现呢有明朝嘅骑兵喺度驻守抵挡嘛。也先嘅骑兵一冲锋，好快就将守军冲散。明朝嘅骑兵啊，慌慌张张四处逃生。打头阵啲骑兵呢，就发觉明朝嗰啲士兵啊，士气低落，装备又差，骑嗰啲马咧，通通都系老马嚟嘅，士兵系老弱残兵。于是就即刻翻去报俾也先知嘛。也先一听，哦，果然不出我所料喎，土木堡之战，明朝嘅精锐都全部覆没，土木堡之战嚟而家就两个月都未够啊，明朝冇可能咁快恢复元气嘅。也先就判断呢、这个于谦呢，虽然口气咁硬，不过虚张声势嘅啫，好机不可失，揸紧时机派主力上场。也先就即刻调动佢一万精锐嘅骑兵上阵。呢一万骑兵啊，系也先嘅王牌嚟噶，统帅就也先嘅细佬拨罗。呢支骑兵队轻易都当宝咁收住嘅，唔肯攞出嚟噶。呢回攞佢哋打头阵啦，就想一炮打响，攻入北京城。一万骑兵就喺也先嘅大本营出发啦，驰骋争先。拨罗而家心中只有一个谂法：哎呀，我个战马，你跑快啲，快啲，快啲！敌人已经冇抵抗能力噶啦，你有咁快跑咁快，等我立下头功，攻入北京城。呢、这个拨罗将军啊，佢点都估唔到啊！前边呢一支军队已经喺度等候佢光临噶啦。呢支军队系充满血泪、满腔仇恨、怒火填胸嘅军队。就是明朝的神机营。神机营啊，是明朝最精锐的主力，三大营中最强的部队，是主力中之主力。这支部队一向有光荣的传统，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是明军的骄傲来的。但是这支军队呢，在土木堡之战一枪都未发，被瓦拉的骑兵斩瓜切菜咁杀晒，输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而家神机营一线精锐已经冇晒啦，是二线嘅预备队补充上嚟嘅，佢哋复仇心最重，最唔忿气。咁样输法啊，输得唔抵啊嘛！而家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最好嘅报仇机会嚟啦！喺几日前啊，于谦同石坑一班将领研究防守京城嘅计划，就谂到要对付来势汹汹嘅也先骑兵呢，最好嘅打法就打迷伏你，截击佢。所以于谦同石坑就决定用神机营嚟打迷伏。呢、这个决策啊，十分正确啊！也先嘅细佬骑兵将领拨罗带住嗰班等住入城发财嘅士兵，个个兴高采烈，好似骑马比赛咁啊！睇下边个跑得最快、最先入城。

胜门已经就在前面，德胜门前面有一排一排的民房，过了民房就去长驱直入，目标近在咫尺。他们是没有想到啊，目标就近在前面，但是不是京城，是十八层地狱。当瓦剌的骑兵冲到民居附近，突然间冲了大队明军出来，堵住去路，两边又冲出大队人马，塞住后路。在兵法上呢，叫做围歼敌人。民间的讲法呢，是打迷伏，俗语叫做包饺子。拨罗一睇势头唔对噃，就带领骑兵想冲出去。佢相信啊，凭住自己精锐嘅骑兵，冲击力咁强，可以冲出一条血路突围嘅。点知忽然间喺民居嗰度万枪齐发，明朝神机营早就喺民居嗰度凿好晒枪眼，瞄准住雅仙嘅骑兵，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咁近嚟都打。就算冇经过任何训练嘅人啦，喺正面前嚟打，打骑兵咪实冇得胜啦。两边包围嘅步兵又翻翻转头，四面围住嚟打。佢哋用嘅主要武器呢系火冲枪嘛。你骑兵用嘅系马刀，你未嚟到佢已经打到你啦嘛。上次喺土木堡，蒙古骑兵呢将明朝大军到斩瓜切菜咁杀，呢次神机营就报仇咁报啦，一枪一个，一枪一个，一万骑兵基本上俾佢杀清光。骑兵将领拨罗，佢要争第一嘛。唉，呢次俾佢争到咯，不过就唔系打入北京城嘅第一个将领，而系第一个送命嘅高级将领。嗰阵雅仙仲喺大本营喺度满怀信心，等候攻城嘅捷报，点知等到嘅系全军覆没，连自己细佬都战死沙场。雅仙啊，自从青年时代起继承父亲嘅伟业，四处征战，消灭核良虾，平定女真，统一蒙古，横扫天下，全无敌手嘅。喺土木堡之战，一举歼灭咗明朝嘅三大营，连大明皇帝都捉埋。依家面对住嘅大明京城，睇白大明江山就快归自己所有嘅，恢复大元王朝嘅梦想就喺自己手中实现，从此再次开创帝王基业，自己嘅名字将同成吉思汗忽必烈一齐留名青史。唉，点知俾个于谦当头一棒，将雅仙就成个打醒。咪发梦啦，你细佬行先一步，喺地府等緊你啦，去啦。不过雅仙又唔系咁易服输嘅人啦，佢知道北京城就唔系咁容易攻破，一万骑兵而家冇晒，细佬就死埋。但如果就咁退兵，我仲有何面目见人啊？输咗，输咗就输咗，得我再赌一铺，我再添啲本钱嚟打你。自古以嚟啊，嗰啲赌徒呢，都系咁输到倾家荡产噶嘛。佢唔焚书啊嘛，越赌越大，咁咪输清光为止咯。雅仙你一样，佢谂住我仲要添啲本钱嚟赢翻你一仗。好，我就唔打德胜门，我改打安定门。雅仙亲自上马提刀，带领骑兵冲锋就冲向安定门。安定门嘅首相叫做陶谨，呢个人就冇乜名气嘅，又未。

0: 嗰咩显赫嘅战功，安定门又同德胜门一样，系喺北边噶噃。也先进攻嘅路线又比较短噶噃，所以也先就揾安定门做突破口。一声令下，瓦剌骑兵就倾巢而出，冲向安定门。呢回也先又估唔到噃。一位老朋友喺安定门啊等紧佢，也先呢回呢就攞稳阵做噃，因为啱啱输过一阵噶啦嘛，所以呢次呢就一步一步咁嚟前进，小心翼翼嘅提防人哋埋伏噃，一路嚟又冇碰到咩重大嘅抵抗噃，那佢又更加相信，选择打安定门都系啱噶噃，呢度防守力量明显系比较薄弱啊嘛。啱啱嚟到城门前边，忽然间城门大开，咦？乜咁快投降啊？开为咧你投降，一大批骑兵突然喺城里面冲出嚟，喂！咁又奇咯噃，明朝嘅骑兵就并非瓦剌嘅对手噶噃。喺朱棣时代呢，曾经有几次骑兵大决战，朱棣都系打败咗蒙古骑兵，但系瓦剌嘅首领呢已经发觉明朝骑兵呢好多不足之处嘅，并唔系话不可战胜噶。朱棣亦都心中明白。明朝的骑兵并非比蒙古骑兵强的，只不过人多势众取胜的。而家经过土木堡之战，明朝骑兵根本就不是对手来的，为什么会转守为攻，用骑兵来发动进攻呢？这个呢就是我们时常讲的一句老话，凡事不可一概而论啊，凡事都有例外的，呢一次就是例外啦。瓦剌骑兵是啊，是比明朝骑兵强，这个事实，但是亦不排除嘛，如果有优秀的将领，运用合适的用兵方法，可以培养出一支优秀的骑兵队伍，这支队伍可以打败强大敌人的噃。而家守安定城的明朝军队就是一支优秀的骑兵队伍，指挥官就是也先的老朋友死对头石坑。石坑和也先是他老相识咯，石坑驻守边防的时候就经常和也先打交道，当然啦，这些打交道不是喝酒吃饭，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互有输赢。但是后来在洋和之战，石坑输清光，全军覆没，自己孤身逃跑，瓦剌的士兵穷追不舍，失败的耻辱被人追杀的惶恐，这个败军之将孭住临阵脱逃、苟且偷生的罪名，一直都被人鄙视的。所以石坑对也先啊，真是有着刻骨仇恨，一日都想着要报仇，要报仇，报仇最彻底的办法就是亲手杀了也先。但是对也先这些这样的强者，你要杀咗佢要报仇，唉，真係谈何容易啊。今日狭路相逢，呢对冤家点样收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召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蒲泰来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市委小礼堂举行。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峰共同出席会议并见证签约。张爱军说，当前新能源产业正迎来加速发展、全面跃升的黄金期，期待蒲泰来集团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地企双方友好合作基础上，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推动更多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在肇落地生根，同时充分发挥链主龙头作用，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到肇庆投资兴业，打造更具规模和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肇庆将强化各类要素服务保障，推动合作项目快动工、快建设、快见效，全力以赴将蒲泰来华南基地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装备与材料产业的零碳园区新标杆。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会见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的肇庆体育代表团教练员及运动员代表，以及刚刚成功卫冕村超全国赛总冠军的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与大家座谈交流，合影留念。张爱军表示，在激烈比拼的省运会赛场上，我是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不断挑战自我，赛出了超强竞技水平，赛出了绝佳体育风采，更赛出了昂扬向上的肇庆精气神，家乡人民无不为你们感到骄傲与自豪。在全国瞩目的村超绿茵场上，成俊足球队全力以赴，一路闯关，最终再次摘得桂冠，用实力和拼劲诠释了团结奋进、勇立潮头的精神底蕴，向全国人民充分展示了南派足球精湛细腻的技术，以及肇庆足球健儿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近日，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报，对全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的126个集体、150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肇庆共有5个集体、5名个人上榜。昨日，2026年一美课堂全民美育计划首期活动在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启动。活动特邀广东省文联主席、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李进坤授课，讲述黎雄才与松树结缘的艺术人生，带领市民读懂黎家松艺术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核，助力全民美育水平提升。今年秋季，全省教材教辅发行总规模预计达 2.8 亿册。近日，记者从肇庆高新区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获悉，园区迎来投运以来规模最大的教材到货与配送高峰期。作为全省中小学教科书发行的核心主阵地，园区配送教材覆盖全省21个城市、122个县市区。截至8月24日，全省秋季中小学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超 90%。 昨日，青春自护、平安暑假、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在龟顶山合掌制主题公园码头举行，以实景教学、互动问答、实操演练的形式，为青少年送上生动实用的暑期安全课，共吸引47个亲子家庭参与。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荆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截至目前， 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昨日，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昨日，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日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昨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昨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8.86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已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与阿曼25日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西班牙政府25日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2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加拿大联邦政府25日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是详细内容。为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掀起乡村全民健身新风尚。日前，四会市硌口镇2026年第四届玉园杯篮球赛隆重开幕，全镇干部群众齐聚赛场，共赴乡村篮球盛宴。当晚，球场灯光全部点亮，开幕式暖场环节精彩开演，文艺节目、舞狮表演等轮番上演，吸引众多村民、篮球爱好者到场驻足观赏，现场人声鼎沸，喜气洋洋。暖场表演。

0: 结束后，开幕式正式启动，各参赛代表队裁判员、计分员迈住整齐步伐，有序入场，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充分展现港口群众团结奋进、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据介绍，玉园杯是港口镇本土标志性篮球品牌赛事，本届赛事汇聚各村居本土企业组建共十支代表队同台比拼。开幕式后，本届揭幕战正式开打，对阵双方为霞寮队、南乡队。赛场上，双方球员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精准传球、突破上篮、定点投篮等精彩场面不断涌现，每一次得分都引爆台下观众阵阵掌声同喝彩。中场休息时段还设置趣味知识问答互动，现场观众踊跃举手参与，主办方同步派发精美小礼品，进一步活跃现场氛围。本届篮球赛以玉族篮梦原聚港口为活动主题，后续将开展多轮小组赛、淘汰赛，各支队伍全力角逐赛事荣誉。赛事以群众喜闻乐见的篮球运动为载体，持续点燃乡村全民健身热情，拉近干群邻里距离，涵养文明和谐村风，以基层体育事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随着新学期幼儿入园报名工作有序开展，一年一度的入园体检迎来高峰期，为孩子顺利入园筑牢健康第一道防线。记者在四会市妇幼保健院第二门诊部看到，近期不少家长带着适龄儿童前来办理入园体检，现场秩序井然，体检工作有序开展。据了解，开展入园体检意义重大，从幼儿个人角度来讲，能够及早筛查出贫血、视听异常、口腔生长发育迟缓等常见问题，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矫正。从校园集体安全角度来讲，能够有效排查传染病风险，筑牢校园卫生防线，守护全体在园幼儿的身体健康和安全。医护人员提醒家长，体检结束领取报告后，如发现指标异常，要及时带孩子复诊跟进、科学干预，及时纠正生长发育及健康问题，让孩子以健康良好的身心状态顺利开启幼儿园集体生活。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6: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陌生的地方，然后呢就即系始终佢送你去家长都系要翻屋企噶，系咪先？临别嘅嗰刻咧，真系会有呢好好心酸嘅感觉。咁啊，然后攞住部手机出嚟，跟住嗰晚打咗个好长嘅时间嘅电话俾高中期间嘅嗰个老友去倾，哇！今日见到嘅所有嘢啊，咁啊有啲乜嘢分享一下咁样啊，反正咧就互诉心声啦。啊，都有呢种感觉啦，反正咧就喺我哋节目开始时分咧，同大家去回顾咗咧就呢个开学嘅嗰种好紧张嘅心情。大家仲记唔记得你哋曾经何时嘅嗰种入学嘅嗰种记忆咧吓？记唔记得你从一间旧嘅学校去到一间新嘅学校，系嘛？即系去到一个新嘅征程啦。嗰一日嗱，嗰啲难忘嘅回忆咧。欢迎大家都可以同我一起分享一下，你可以加我微信的 HANSON949 Hanson949， 这个是我的个人的微信号，大家添加关注了之后就可以就同我成为微信好友，不要说添加关注，我们应该讲就你加了我之后，你加了我就等于我关注了你，你又关注了我，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你还记不记得很难忘的那些入学的回忆呢？又可以分享一下你作为家长自己的小朋友第一日翻学嗰阵时有冇啲好即系好难忘嘅一啲表现啦，即系可能以前话喂小学唔系应该讲系翻幼儿园第一日可能会啼哭啊，会唔习惯啊，会唔舍得啊咁样啊，等等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一齐分享一下。虽然咧就仲未到开学日，但系咧其实好多嘅学校咧都已经喺度准备紧，而且咧就初中七年级系嘛，初一。嘅同學仔好似今日就要翻學校報到噶啦，因為我見到我朋友圈裏邊有幾個家長都發咗啦嚇。好啦，加我微信啊，咁啊 HANSON949，咁啊係我自己嘅微信號嚟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咧就通過留言啦去參與到我哋嘅節目互動話題啊。咁啊當然啦，喺節目開始時分咧都要同大家一齊咧就去睇睇天氣方面嘅情況嘅。

月听新星势天气预报，刷新现时室外的气温30度左右，咁啊，但系咧就亦都见到现时阴天啊，咁啊附近咧亦都有啲地方咧喺度落紧雨嘅，咁啊展望咧就今日嘅天气情况啦，咁啊都系以咧就呢一种咁样嘅即系阴天又转雷阵雨等等嘅呢啲情况，呢啲咁样嘅天气为主啦。咁啊望到咧就温度方面咧介乎于咧27至31度啊，27至31度嘅天气。咁啊天气方面咧就都感觉比较凉爽嘅，有啲风吹埋嚟咧，其实都仲系会比较地舒适嘅。咁你所住嘅地方现时嘅天气情况又会系点样呢？今天就应该讲下呢段时间受到了一些台风的影响，我哋肇庆以及周边的天气情况都是以多云啊、雷阵雨啊呢啲咁样嘅天气为主，所以大家出门都要带翻把遮啦。咁啊，咁样嘅天气有个好处嘅，就是温度方面咧会有所下降啦。咁我哋感觉到都会系比较地舒服，比较地咧就凉爽嘅一种天气状态。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几享受呢一种天气啊。咁啊，但系咧就亦都希望啦，呢场雨咧就唔好影响我哋太多啦。特别是系，俾下面吓，冇喺啲上落班时候落雨，因为上落班时候落雨咧，相对嚟讲，可能大家出门出行咧就会扭搞少少啊。

好啦，睇下啲打卡留言先啦。阿女咧就话嚟啦，打卡听神歌。咁啊 ，Eka 咧亦都系打卡啦。咁啊，明宇咧就话打卡准备开学啊吓。好，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加我微信咧，同我打卡。咁啊，苏苏哥哥，哇，系喂，真系老熟人啊。佢话我已经有一年咧就冇发微信俾神哥啦，熟悉又陌生嘅感觉。神哥好嘛？各位老友记好嘛？咁样我，哇，睇完你呢一条留言之后咧。当堂咧就精神啦吓，苏苏哥哥精神啦、啊、精神啦、啊，陌生又熟悉的感觉系咪？

即系可能熟悉嘅系我呢把声音啦，陌生可能系呢一个嘅时间段啦，咁样啊。最近都几好，最近都几好，苏苏哥哥你好嘛？好运强亦都打卡嘅，咁啊，当然咧就其实我哋嘅节目咧都系俾大家即系通过我哋嘅呢个大气电波啦吓，咁啊，即系亦都可以认识到一班咧志同道合嘅朋友。可能你听电台，佢又听电台，咁啊，我咧就睇住大家啲留言，读大家啲留言出嚟，然后有一日可能有啲身边嘅朋友经过见到你，诶，听紧呢个电台节目。你可以同佢讲，哇！因为原来我都有听呢个节目噶，我经常都听常欢啊，经常都听Hanson 系嘛，经常都听我哋廖安琪嘅节目嘅咁样。哦，咁我就突然间多咗个话题啦。哦，原来你都有听肇庆电台嘅，系咯。所以咧，其实都真系证明我哋都系有缘人啊。所以咧，喺我哋嘅节目开始时分咧，送上呢一首歌俾大家。当然啦，我哋嘅节目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留言俾我，分享一下你想听嘅歌。

来啦，各位有缘人，尽情留言俾我。星期三我哋都系放轻松啊，听听大家嘅点唱啦，吓多啲听下大家啲想听嘅歌。有啲咩想分享一下？大家记唔记得数你第一日翻学嗰阵时候？

0: 有啲朋友会问咧，一般系咩时间会听到阿神你嘅节目咧？咁样吓，咁啊应该都比较固定少少咧，就是、星期三同埋星期五嘅，咁啊都系咧就中午时间啦吓，咁啊都系呢个节目名啦，越听新星势啦。咁星期一咧，咁啊我同阿常欢咧就会轮番炮制啦，咁啊有机会咧就今个星期一你听到我啦，咁下个星期一咧就可能会系变翻咧常欢啦吓，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呢一个节目嘅时间咧，其实就由我同埋常欢咧就两个人承包咗嘅，系承包咗啊，包工头嚟噶，系啦，咁然后咧就今日星期三。咁啊，同埋咧就星期五咁啊，都会听到我嘅声音啦。咁啊，而星期今日星期咧就星期二，同埋听日星期四咧就为常欢噶。咁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咧就两位节目主持人嘅风格少唔一样，呢个正常吓。咁啊，正所谓大家嘅风格唔一样啦，先至多元素啦嘛，系咪？咁啊，常欢嘅节目可能会好玩啲，咁我嘅节目咧，希望可以咧稍微放松少少啦。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时日主持 Hanson。
0: 中午听电台节目嘅好多朋友，可能都系冇瞓中午觉嘅习惯，又或者啊逼不得已咧冇得瞓中午觉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希望大家都喺呢个中午时间咧可以放松下吓，咁啊即系听下自己想听嘅歌啦，咁亦都可以咧留言俾我一齐分享一下你嘅生活日常都 OK 嘅，同埋打卡吓。咁啊阿 Man 咧就留言啦，咁啊佢就讲到咧，刚好遮住咗，好啦，佢话中午好啊神哥。敏捷城打卡，今日想点翻首洪家豪嘅《黑玻璃》听下，即系沿途望出车外，是盛放的恋爱，系咪啊？好似系落日飞驰，听歌看海。我唔知道有冇记得数啲歌词啊？我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阿 Gary 咧就讲到啦，佢话啦，打卡机场打卡，其实喺花都啊。都收到929噶咁样吓，其实 OK 嘅，我哋929嘅呢个发射嘅信号咧，其实都可以去到好远嘅地方吓。咁啊，并且咧就上个星期咧有啲听众朋友同我分享咗，就话即系同我反映咗咧，即系929嘅啲信号啊或者声音嘅问题咧，其实我都已经系同我哋嘅一啲嘅技术部门咧就反映咗噶啦。嗱，咁啊应该咧就呢段时间都会即系慢慢地咧就个音质啊。又或者个信号啊，咁啊亦都会咧就越嚟越好啦吓，多谢晒大家嘅反馈同埋咧就支持，多谢你哋。佢话咧就阿 Gary 佢就讲到咧，佢话开学最有印象咧就是小升初嗰阵时，哇咁有印象，好多年前噶咯系嘛，仲有几日开学咧就整咗个盲肠炎。嗰一个礼拜啊，真系相当酸爽啊！过咗成廿年咧，都依然记得右边。嗰度咩啊？嗰个叫咩？唔系勒掩隐隐痛啊？系咪咁读啊？呢个吓，反正咧就右边嗰度有啲隐隐作痛啦，咁样。唉，真系，即系咪因为太过紧张咧？有啲朋友话，即系太过紧张，其实都会身体有啲反应喎，系嘛？有啲咩小咩抽筋啊？手震啊？脚软啊？系嘛？咁啊，都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嘅吓。好啦，咁啊，再睇翻咧就我哋嘅其他 friend 嘅留言先。咁啊，欧俊业就喺新兴打卡啦，肇庆女才就阿神打卡啦，清城就喺罗定打卡啦，李竹清就阿神中午好小商打卡啦，黄火敏就话神哥打卡啦，今日可唔可以放翻首张国荣嘅《倩女幽魂》出嚟听下咧？咁样，哦系，今日系农历嘅七月十四啊吓。啊、放翻首《倩女幽魂》听下 ，OK 嘅 ，OK 噶。好啦，咁啊，另外咧就阿卓成咧就路过我哋咧融媒体中心门口啊，佢就话神哥喺你屋企，唔系喺你单位楼下打卡咁样啊。跟住阿女就话。

神哥，你平时咧就撩摩托车，系你自己千里走单骑，定抑或系志趣相投朋友多咧咁样？嗯，我自己嘅话咧，就我中意兜风啊，系啦，我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啊吓，即系中意兜风嗰种感觉，唔一定话要三五知己或者三五成群嘅。啊，即系唔一定话好多车友一齐，咁当然好多车友出一齐出车嗰种感觉咧，会特别爽啲啦，吓。咁但系即系正所谓咧，大家时间唔一定好夹啦。咁所以嘅话咧，就其实我自己都中意咧，自己可以部摩托车咧周围兜兜，啊，咁啊去享受呢一种风和自由嘅感觉啊。唔需要兜好远嘅，我哋即系肇庆周边嘅一啲地方啊，去下啲农村啊，系嘛，跑下山啊，咁啊其实都正啊。咁但系咧就。今日咧就唔建議大家自己跑山啦，係咯，即係各有各好玩咯。即係如果你話係誒邊樣比較多嘅話咧，就都係我自己兜風會相對比較多少少。但係其實我都已經好耐冇揸過摩托車，係啊，咁啊嗰部車喺車庫嗰度休養緊啊。即係如果要激活佢嘅話咧，可能都要幾大動作嚇。大家明唔明咩意思咧？即係可能我要重新。开翻部车可能真的都要几大动作下，我想想应该要换机油啦，要清洗链条啦，反正咧就成部车嗰啲油水全部都要换过啦，咁啊轮胎要打翻气啦，电池应该都冇乜电噶啦，可能都挞唔着噶啦，咁啊应该要换一嚿电池啦，反正谂起就一大堆嘢啦。阿女话意思系几个朋友一齐咁样，都有嘅，都有嘅吓，即系同几个朋友最好咧就一齐兜风，唔系一齐出车嘅嗰种 feel 就系话约好一个地方，例如今日要去四会食柴油鸡，系嘛，咁啊听日咧就要去丰开食杏花鸡，系嘛，咁啊后日咧就去广宁食云吞，又或者阿边个介绍金道嗰度有间农庄好唔错咁样啊，即系嗰种类型嘅，啊嗰种类型咧就一齐出车。就会比较爽啦。你有个目的地去嗰度，要搵啲好嘢食下，或者游山玩水啊，吓咁样出车咧，就会系即系大家一齐会比较爽啲。但系如果你话冇乜目的嘅，系嘛，自己兜下风咁样咧，就自己一个自自由由咁啊，亦都会比较唔错。苏苏哥哥就话系，今日可以点翻首林家谦嘅《普度众生》啊。系放得耐亏电啊，确实系，确实系啊，真系都好耐冇开过，所以咧，即系有时候人就系咁样噶啦，啲惰性系点样出嚟嘅咧吓？哦，早排时我哋广东经常落大雨，系嘛？经常落大雨，你又唔想出车啦？最近呢段时间我哋广东好大太阳，又唔想出车，嗱，所以我真系绝对唔系一个合格嘅车手嚟嘅。嗱，所以咧，大家。唔好学我啊！我已经唔系一个合格嘅车手啦。但系作为一个合格嘅车手咧，就唔系话你即系经常开就叫做合格嘅车手嘅，系咪？大家要控制好自己嘅速度，系啦，控制好自己嘅速度，控制好你嘅右手，系嘛？咁样咧吓，安安全全咁样。开开心开心心咁样咧去出车，先至系一个咧合格嘅车手。大家话我觉得啱唔啱咧？系嘛，安全第一。好啦，接下嚟听呢首歌啦。今日听特别之啱 feel。

0: 又听紧我哋节目啊！越听新星势 Hanson 嘅版本，星期三周中时间，大家一齐放松下，可以加我微信留言俾我，点下歌都 OK 嘅。卓成话神哥嗰部系巡航嚟嘅，我部唔系巡航嚟噶，街车嚟嘅咋，真系街车嚟嘅。阿成咧就话啦，落雨开踏板，冇雨开房菜，我自己。系嘛，即系落唔落雨都要揸摩托噶啦。你冇理我就要开摩托。马上会迎嚟咧就半点报时，半点报时翻嚟之后再读大家嘅留言，听大家嘅点唱啊。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3: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4: 肇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7, 6, 5, 4, 3，糟了，来不及了。
6: 喂，你想干什么？没看到红灯吗？
7: 我看到啊，反正路上也没车，我们看准点冲过去就行了，赶时间呢。
6: 你这种麻痹大意的心理要不得啊，可能这一次不会出事故，但你经常这样，迟早会有一次出事的呀。
8: 为了自身及他人安全，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隔离栏。

0: 示功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说一声又翻到嚟咧，就下半 part 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时间啦吓，咁啊13:33打后嘅呢个时间啦，全省各地啦。嗱，根据了解，今年秋季咧，全省嘅教材教辅发行嘅总规模咧，预计会去到咧2.8亿册。咁啊，为该产业园即系亦都系呢个产业园投运以嚟咧吓，规模最大嘅教材到货同埋咧配送期啊。高峰吞吐量就200,000件一日，咁啊覆盖咗全省21个地市、122个县市区。嗱，系嘛？即系唔讲你唔知，原来所有嘅课本都系喺我哋肇庆嘅大王嘅物流中心就系配送出去。咁我哋肇庆大王嘅呢个物流中心咧，就已经系好成熟噶啦。咁啊，即系各样嘅分拣啊、管理啊，都系采用一啲自动化嘅一啲嘅设施啦，吓。咁啊，大家就唔使话担心咧，你啲货本咧途中出啲咩意外啦，可能你暗地里都好想，系嘛？嗱，反正咧就本次嘅教材教辅嘅发行，构建起咗全年。

条标准化闭环式可溯源嘅作业体系，咁啊依次完成订单嘅处理、按需作业，咁啊同埋咧就区域嘅分配，咁啊最终实现咗咧就送书到校。咁啊截至咧8月24日咧，全省嘅秋季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咧已经超90%噶啦。8月31日之前咧，中小学生的主科教材配送就会全覆盖，保障全省千万学子新学期顺利开课、大家放心、你我地办事，你地放心，你地啲课本绝对会咧就准时准点、送到去你嘅手上嘅吓，冇得走鸡，你放心啦、新学期即将要到嚟，祝各位同学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啦！好，咁啊，跟住落嚟咧，再听大家啲点唱先。啱先咧就我哋苏苏哥哥话要听普度众生嘅，咁啊要趁翻今日啊嘛，系嘛？普度众生，咁啊嚟自咧就林家谦。最近林家谦咧亦都上咗即系热搜啦。咁啊，点解要上热搜咧？就唔系话佢唱歌上热搜，都系佢唱歌上热搜，但系咧就系佢唱歌就俾人对比。被人對比之後就上熱搜，即是在演唱會上唱了鄭中基的那首《閉目入神》，跟鄭中基一起合唱的、然後鄭中基一出聲，人們說將他完全比下去了。

腰椎同埋颈椎咧唔系咁好啊，于是乎咧就改游水咯。本来咧我就每日落班六点咁上下去游嘅，冇乜人啊嘛，系嘛，开开心心游到七点钟啊，翻屋企食饭都几好。转接咧就喺呢度啦。咁啊，自从放咗暑假之后咧，各大游泳场咧都俾培训班占据咗，到处都系小朋友，已经冇办法好好游水啦。他说呢都有尝试过游早水的，七点钟去等游泳馆开门，不过一样都是被一班朋友占据，就是老人家们。总结来说就是日头多老人家，夜晚就多小仔，横批快啲开学的嘛。咁系嘅，即系毕竟喺暑假期间啦，吓最得闲嘅咧就系呢一班学生哥们啦，咁样系嘛？咁你话唔俾佢哋去占据各大嘅游泳馆又好，或者各种嘅运动娱乐嘅场所啦，系嘛？我觉得都正常嘅，系咪先？毕竟佢哋先系最得闲噶嘛，佢哋系呢个暑假嘅主角系嘛？我哋都系配角嚟嘅啫。咁啊，接下嚟咧。咁啊，佢哋亦都要神兽咧，就归笼噶啦吓。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睇下阿女咧就分享咗咧就自己买嘅一部新车啊，咁啊 NWG150，即系都系康打系嘛。哇，呢只车我都见过，不过咧就我就嫌佢个车头啲怪怪地，系啦，好似一条鲶鱼咁样吓，即系呢只车头咧真系。不是个个都接受得到啊！我个人咧就唔系好中意呢一种咁样款式嘅车头啦，但系就型嘅啊，都系型啊呢种车头，即系佢设计比较特别一啲，佢设计唔系嗰种大路嘅嗰种设计嘅方向。作成话呢个车都好多人买嘅，五月一号提车噶，五月一号提车，咁啊到依家开咗即系大概三个几月啦。应该都过了磨合期的了。话时话现在的摩托车有没有磨合期的呢？应该还是会有的。特别是大排量他们不是说玩什么磨合期，他们是会给一个新手适应期。即是有些排量或者有些叫做动力是要去到你开到那么上下公里数他才要帮你解锁。好似张雪机车啲就系啦，你要买820嘅话咧，咁啊听讲话咧要开到咁上下公里数，佢先至会帮你解锁嗰只咁嘅模式。咁啊啱嘅，我觉得吓，确实系啱嘅，即系唔可以话就一买翻嚟就咁癫。但系有一样嘢你系可以癫啲嘅，咩咧？讲紧咧就去到现场咧支持我哋粤超肇庆队嘅比赛啦。2026冠旭电子 Caree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嘅八强附加赛第二回合咧，咁啊亦都会咧就喺今个星期六咧就开战噶啦。咁啊，我哋肇庆队将会坐镇主场咧对阵汕尾队啦。咁啊，首回合咧双方就0-0打成平手啊。咁啊，将呢个晋级嘅悬念咧就留到咗今个星期六嘅。咁啊，星期六比赛结束之后，最后四个嘅八强名额会花落谁家咧？我哋就拭目以待啦。咁啊，今日星期三，亦即系话咧，就截止预约嘅时间咧，会喺今日晚上嘅10点钟。咁啊，请大家揸紧时间就去预约啦。如果你今个星期六得闲，亦都希望可以去到我哋肇庆嘅主场去支持粤超肇庆队嘅话咧，咁啊，亦都能够咧就系依家啊嗱临啦，因为咧就10点钟前啊，今晚10点钟前咧就仲可以预约嘅，过咗10点钟之后咧就冇得预约啦吓。咁啊，大家又要揸紧时间。在微信搜索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官方小程序，亦都可以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等的这些官方的公众号，通过菜单栏搜索粤超购票的专属入口，进入到就官方的购票小程序当中，去购买肇庆主场对阵汕尾的这一场比赛的门飞。这场门飞是18元8，是的，这个门飞的票价是18元8，因为已经来到了淘汰赛阶段。建议大家都是那句，我都会建议大家就会是采取多人一票多人的抽签的方式，就是说你可以约几个朋友一起去预约这个的门票，一中就全部中，一不中
就一鑊熟，唔可以咁講啊！反正咧就即係因為我哋好多時候想去睇波都係。

0: 希望可以一班人一起去。如果你话、哦、我抽中咗，你两个抽唔中咁样咧，就相对有少遗憾啲咯。所以嘅话咧，就宁愿全部捆绑埋一齐，系嘛，一齐打一条船。啊，一中就全部中，一唔中就全部唔中。咁样咧就，其实官方都系推荐呢一种方式嘅，同一订单最多可以为六名已经实名登记嘅观赛人去进行预约，实现一单多人嘅同时抽签啊。另外咧就我哋广东省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咧喺琴日嘅时间咧亦都系海船而归吓，咁啊翻到嚟我哋肇庆，我哋肇庆亦都为球队进行咗盛大嘅咁啊欢迎仪式，欢迎咧就我哋冠军嘅归来啊！咁啊，我哋城进足球队亦都系卫冕咧就穿超全国赛嘅冠军。成功冧庄，所以就真的值得可喜可贺，希望我哋肇庆粤超足球队亦都能够食住呢一道势啊，咁啊即系乘胜追击，喺今个星期亦都喺主场咧能够拿下比赛，晋级到八强当中嘅。咁啊，如果入到八强嘅话咧，我哋要对嘅对手咧就系深圳队啊。咁啊，深圳队作为咧就东区嘅榜首嘅球队。咁啊，亦都系非常之具有实力嘅。咁但系点都好啦，一场一场打啦吓。OK， 咁我哋两点钟之前嘅节目到呢度，稍后时间将会迎嚟半点正点报时同埋新闻时间。新闻时间之后，仲会有十零分钟嘅节目时间噶，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留守。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汇集热点新闻，传播最新资讯，肇庆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昨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蒲泰来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市委小礼堂举行。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峰共同出席会议并见证签约。张爱军说，当前新能源产业正迎来加速发展全面跃升的黄金期，期待蒲泰来集团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地企双方友好合作基础上，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推动更多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在肇落地生根，同时充分发挥链主龙头作用，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到肇庆投资兴业，打造更具规模和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肇庆将强化各类要素服务保障，推动合作项目快动工、快建设、快见效，全力以赴将蒲泰来华南基地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装备与材料产业的零碳园区新标杆。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会见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的肇庆体育代表团教练员及运动员代表，以及刚刚成功卫冕村超全国赛总冠军的肇庆高腰金利成俊足球队，与大家座谈交流，合影留念。张爱军表示，在激烈比拼的省运会赛场上，我市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不断挑战自我，赛出了超强竞技水平，赛出了绝佳体育风采，更赛出了昂扬向上的肇庆精气神，家乡人民无不为你们感到骄傲与自豪。在全国瞩目的村超绿茵场上，成俊足球队全力以赴，一路闯关，最终再次摘得桂冠，用实力和拼劲诠释了团结奋进、勇立潮头的精神底蕴，向全国人民充分展示了南派足球精湛细腻的技术，以及肇庆足球健儿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近日，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报，对全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的126个集体、150名

0: 个人予以通报表扬。肇庆共有五个集体，五名个人上榜。昨日2026年一美课堂全民美育计划首期活动在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启动。活动特邀广东省文联主席、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李进坤授课，讲述黎雄才与松树结缘的艺术人生，带领市民读懂黎家松艺术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核，助力全民美育水平提升。今年秋季，全省教材教辅发行总规模预计达 2.8 亿册。近日，记者从肇庆高新区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获悉，园区迎来投运以来规模最大的教材到货与配送高峰期。作为全省中小学教科书发行的核心主阵地，园区配送教材覆盖全省21个城市、122个县市区。截至8月24日，全省秋季中小学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超 90%。 昨日，青春自护、平安暑假、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在龟顶山合掌制主题公园码头举行，以实景教学、互动问答、实操演练的形式，为青少年送上生动实用的暑期安全课，共吸引47个亲子家庭参与。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国家卫健委、农业农村部等五部门公布方案，明确支持中高级职称退休医务人员通过对口帮扶、灵活安排开展示范带教服务，发挥引领医师专业及资源优势。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截至目前，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已登记的数据资源、产品和服务超过30万项，覆盖全部国民经济97个大类。昨日，长征6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将7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昨日，张家口市首次迎来俄罗斯直发班列，标志着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口岸正式打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日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昨日，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昨日，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大型组100米复赛，来自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跑出 8.86 秒的最好成绩，再次刷新纪录。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沙德尔将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海事组织近日公布的信息显示，自美已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中东地区发生的海上袭击达68起，造成至少20人死亡。伊朗与阿曼25日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西班牙政府25日完成涉及移民和庇护制度改革的两份草案首轮审批，拟简化移民遣返和国际庇护申请程序，以应对仍在持续的休达移民危机。加拿大联邦政府25日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 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星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优服务强保障，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莲花镇大埠村返乡大学生助力暑期托管，充实村

0: 研发投入，迭代升级生产线，优化产品工艺，有效突破产能瓶颈，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44倍。乘着产业发展东风，企业今年再次拿下20亩土地，规划建设2期项目，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培建：
1: 上半年我们公司的产值实现了44倍的跨越式增长，一方面得益于行业赛道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企业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的投入，完成了产线升级扩能，突破了产能的瓶颈，然后也得益于地方企业的一些产业政策、一些金融资源的有力支持。
0: 企业竞相扩产、项目加速落地的生动图景，是两区产业生态持续优化的缩影。针对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两区创新建立一项目一微信群、一企一专员服务体系，常态化召开政企座谈会、促建促产会议，职能部门下沉一线，现场办公，限期攻坚。同时，围绕用工、融资、子女入学三大企业核心，关切搭建惠企服务体系，依托商会平台搭建企业协同发展桥梁，推动园区企业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1: 政府部门主动对接了一个企业的诉求，也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的难题。我们本来临时用电是拉的永安热电厂的一条临时电缆，然后我们跟政府部门反馈之后，他们立马就重新布局了一个整个园区的电缆沟的规划，让我们可以从临时用电转变为永久用电。本地完善的供应链和园区的配套，对我们企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项目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更是稳增长、强实体的核心抓手。依托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三区融合释放的乘数效应，两区树牢产业强势、项目为王、园区为母、企业第一理念，创新落实三道服务机制，持续刷新项目落地速度。今年上半年，两区完成实际投资16.17亿元，位居全市各县市区第一。新增制造业开工、竣工、投产项目合计41个，86%新引进制造业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工地。优质发展沃土吸引大批企业落地扎根、增资扩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充足后劲。为丰富村内少年儿童暑期生活，破解农村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近期莲花镇大埔村组织本村在校大学生开展返乡助学暑期志愿服务活动，为村里7至12岁的孩子们打造充实有趣的课堂，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据悉，本次活动吸引了村内41名大学生踊跃报名，最终择优选出4名返乡大学生担任志愿老师。课堂上，志愿者们结合自身专业特长，精心设计了音乐、地理、法治小课堂、自然与科学等多元课程，内容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
2: 学生廖文晴：
3: 在这里上兴趣班好，不会那么无聊。
4: 这里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
3: 音乐课我学了很多歌，老师非常好，也非常漂亮。
2: 学生廖一诺：
5: 不能听陌生人的话，然后呢还有一些法治的那些知识，然后呢还有一些音乐的知识，会很耐心的指导。
0: 廖敏婷是本次的志愿者老师之一，身为音乐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她表示这次志愿服务活动既能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充实家乡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同时也能在实践中锤炼自身教学能力，非常有意义。
2: 志愿者老师廖敏婷：
6: 小朋友们呢，他们都是很活泼的，然后我觉得音乐能带给他们快乐，然后呢我也希望他们同时也爱音乐。
0: 下一步，莲花镇大埔村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文化惠民等暖心服务，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为深入推进100000万工程、助力乡村振兴注入温情动力。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示功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八八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我哋粤听新声势啊，咁啊，最后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已经嚟到咗咧就2:16噶啦，咁多位听众朋友翻工路上啊，听住我哋 FM92.9 肇兴电台，咁啊，继续都会有我哋粤听新声势嘅节目。今日阿神咧就招呼大家嘅，多谢晒你嘅支持啊！咁啊，如果你想同我倾偈嘅话咧，可以加我微信 HANSON949 啦。咁啊，呢个节目嘅微信号唔系，应该讲系我嘅自己嘅微信号啦吓。咁啊，大家加咗之后咧就可以。同我咧就多啲留下言倾下偈，咁啊都 OK 嘅。阿成咧就讲到啊，佢话咧如果我唔系喺南岸科德嗰度翻工咧，我都想买一部电动车开下咁样，即系电鸡啊，开部电鸡。咁啊，大家咧就即系依家呢段时间咧，可能好多朋友都即系屋企都会备一部电动车出门咧，啊咁啊更加之方便少少啦，系咪？又唔需要揾车位啊。又可以慳翻啲油費啊咁樣嚇，咁啊確實咧就通勤方面咧比較地舒服嘅，咁但系咧就有時候咧大家咁啊無論你係即係邊一種角色都好啦，你係路人又好，開汽車嘅又好，開摩托車又好，踩單車嘅開電動車嘅都好啦，咁啊大家都係呢個交通嘅參與者啦，係嘛，咁啊大家都要咧就即係各行各路。冇错啦，咁啊亦都要咧遵守交通规则，同埋咧要注意安全啊吓，咁多位老友。好啦，咁啊既然讲起交通，咁啊睇睇交通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呢个钟数咧，我哋城区各大路段其实都系比较地畅通嘅，咁啊未有边个位置特别之繁忙拥堵，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咁啊高速公路方面咧有一个位置要提提大家啦，咁啊讲紧咧就广昆高速，亦即系珠白陵广昆高速啊，喺呢个白土往金利方向啊。白土往金利方向接近呢一个嘅即系原来显光服务区嘅嗰个位置咧，咁啊现时嗰边咧行车有缓慢嘅吓，即系我哋白土往金利方向，咁啊接近去到呢个富佛互通嘅位置咧，咁啊系有一段嘅高速公路咧系出现咧行车缓慢嘅情况嘅，咁啊大家如果要往佛山、要往广州、往金利方向过去嘅话咧，就留意翻呢一个交通消息啦。咁啊，可能喺高速公路上面有啲施工喺度进行紧啦，咁啊行车会有啲缓慢啦，俾多少少耐性排队等候通过，唔好咁心急啊！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同我哋打翻个美水卡嘅，咁啊加我微信 HANSON949。咁啊最近呢段时间天气方面咧唔系好稳定，咁啊希望大家都要咧就揸车在路上啦，又或者出门咧都要带翻把遮，注意安全嘅。接下嚟继续分享一下大家啲点唱先。咁啊，呢位阿伟明咧，佢就话：阿神，我想点翻首《普通朋友》啊！我系第一次听你节目噶咋，咁但系咧，我觉得好似你把声音咧，好似我哋身边嘅一个朋友一样啊，好亲切嘅。多谢晒你。咁啊，确实咧，其实我都希望可以同听紧节目嘅咁多位朋友成为老友记。虽然我哋暂时可能只不过系喺呢个大气电波当中相遇，但系嗰种亲切感都要好似一个老友一样。

啱先咧，我哋讲到咧就粤超嘅八强杯咧，同第二回合咧，我哋摄影队将会喺主场咧，8月29号星期六嘅7:30咧，就会迎战咧就系汕尾队吓。咁啊，对于汕尾嘅朋友嚟讲咧，其实我哋都有个福利会送俾咧汕尾嘅朋友嘅。咁啊，讲紧咧就系我哋嘅呢个粤超。咁啊，对于咧就汕尾市民咧就免门票游星湖景区啊，咁啊时间咧就系2026年嘅8月24号至到9月4号，所有嘅汕尾市民亦都可以咧免费咧就游览咧七星岩鼎湖山嘅，咁啊亦都可以咧就发俾你汕尾嘅朋友系嘛，咁啊话俾佢知，嗱呢段时间咧我哋肇庆嘅街坊咧好热情啊吓，你哋过嚟玩咧，鼎湖山七星岩咧

免費啊嚇，咁啊即係可以幫你慳翻好多錢嘅。所以咧，咁誒大家過嚟咧就睇粵超嘅同時，亦都可以咧就遊下我哋嘅星湖景區，亦都希望咧就大家喺我哋肇慶咧，亦都玩得開心啊！友誼第一，比賽第二。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年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命运。

0: 照旧美好。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3: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从清晨到午夜，陪伴每一段出行路途，温暖每一刻日常时光。 FM92.9 肇庆综合广播，听见肇庆温度，聆听城市声音，一路相伴，声声常在。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4: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宜》嘅第97集。
5: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过汉奸太监喜宁就献计，叫那些人又唔好退兵，又唔好攻打，叫人通知大明王国派人嚟到接太上皇翻去啊！呢、這个十分阴毒啊！你派人嚟咧，佢同你讲数啊！啊，要几多几多钱，要割几多几多地，炸到你干为止。于谦面对呢个难题，点办呢？哦，喺我哋睇嚟呢，好难解决噶。系于谦就唔系啦，佢啲人真系本事啊！几难嘅问题喺佢面前啊，都唔系困难嘅问题嘅。于谦即刻就派两个人去办呢件事，一个就叫做赵永，一个叫做王福。哈哈，你听下呢两个人嘅身份，你就知道呢两个。就是两个芝麻绿豆文官来的，一个是从七品，一个呢是六品官，都是做啲闲职的小人物来的啫。于谦就派呢两个人做使者，今日官职太低又唔得噶噃。临出发呢，唉，于谦就升佢哋几级啊，一路升到四品，咁即系话。由一般干部啦，或者科级干部咁啦，升升到厅局级噶啦。吓，呢两个人咧就发梦都估唔到啊，一下升几级啊，而家做侍者，十分欢喜就准备去见雅仙。一临出发，于谦根本就冇交代你哋做乜嘅，谈判嘅内容系乜嘢。谈判的底线是什么，用什么对策，两个人懵盛盛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出去见雅仙谈判了。这个这样的做法，于谦不单只是敷衍，简直是一种戏弄和侮辱雅仙。雅仙对明朝的官制就不是很清楚的嘛，以为派来的代表呢一定是大官来的啦，所以要一本正经要亲自接见他们跟他们谈判嘛。那个汉奸喜宁呢就醒水啲，一睇就睇穿，喂，呢两个是小人物来的嘛，冇乜资格做侍者嘛，最多是做信差的嘛，传达下信息的人啫。就叫雅仙你千祈唔好接见他呀。于是雅仙就唔肯接见呢两个，咁就免咗场外交嘅笑话。咁雅仙呢，虽然喺北京城外第一仗呢受过少少嘅挫折，但係无损实力㗎嘛，所以佢仲係此西令人，我而家兵临城下噃，就规定明朝嚟谈判嘅人只能够喺呢四个人里面搵一个。边四个人？于谦、石坑、胡影、王直，除了这四个，其他一律不接待。

于谦答复佢就十分简单，我懒睬你啊。为咗表示礼貌呢，仲叫人咧顺便答咗句话俾佢听：今日只有阵前相见，其他我一概不知。也先都够恶噶啦，啊，点知于谦佢更恶，意思就话你嚟啦，你嚟啦，你有本事就嚟，我手中有军队，我唔怕你。也先呢回呢真係俾佢激到唞唔到气。也先嗰陣已经42岁㗎喇喎。讲打仗確实係一名勇将，但係搞政治权谋啲嘢呢，佢同明朝嗰班久经考验嘅老官吏嚟到比呀，水平嘅相差太远喎。到而家咁嘅地步，点啊？唯一出路就是打，全力嚟打，攻打北京城，攻入京城嚟出啲口气。北京保卫战就正式打响。嗰阵，于谦穿着整齐，全身披挂，持刀上马，行喺大军嘅前面。佢出城以后，德胜门嘅大门就慢慢关闭。士兵是从来未见过兵部尚书披甲上阵的嘛，一起用十分惊奇的眼光望着于谦。于谦用一句说话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成日议论话忠义，讲有乜用啊？依家就是表现忠义之时。报国杀敌死而后已，那些士兵现在才明白，眼前这位京城最高统帅兵部尚书大人，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战，他根本就没打算回去入城，自知死地而后生，抱着这个信念的军队啊，任何敌人都没办法摧毁他的。也先呢回注定要败喺呢支军队手上咯。瓦剌大军开始进攻啦，目标系德胜门，呢、這个目标就唔使乜军事家，人人都估到嘅，因为德胜门喺正京城嘅北边啊嘛。也先嘅大军喺北边攻过嚟嘅，呢度系首当其冲嘅。也先亦唔系蠢噶噃。他亦知道你德胜门呢一定做足防备㗎喇。所以也先呢他亦做两手准备。他是派小規模嘅部队试探性进攻先。如果德胜门坚固攻唔入，就即刻改变进攻线路，攻打其他嘅城门。咁打前锋嘅骑兵出发啦。喺德胜门前咗一段路，就发现呢有明朝的骑兵在度驻守抵挡嘛。也先的骑兵一冲锋，好快就将守军冲散，明朝的骑兵就慌慌张张四处逃生。打头阵的骑兵呢就发觉明朝的士兵啊士气低落，装备又差，骑嗰啲马呢通通都是老马嚟嘅，士兵是老弱残兵。於是就即刻返去報俾也先知喎。也先一聽，哦，果然不出我所料喎，土木堡之戰明朝嘅精锐都全部覆沒，土木堡之戰嚟而家就两个月都未夠啊，明朝冇可能咁快恢复元气㗎。也先就判断这个于谦呢，虽然口气咁硬，不过虚张声势嘅啫。好，机不可失，揸紧时机派主力上场。也先就即刻调动佢10000精锐嘅骑

呢回攞佢哋打头阵啦，就想一炮打响，攻入北京城。一万骑兵就喺雅仙嘅大本营出发啦，驰骋争先。拨罗而家心中只有一个谂法：哎呀，我个战马，你跑快啲，快啲，快啲！敌人已经冇抵抗能力噶啦，你有咁快跑咁快，等我立下头功，攻入北京城。呢、这个拨罗将军啊，佢点都估唔到啊！前边呢一支军队已经喺度等候佢光临噶啦。呢支军队系充满血泪、满腔仇恨、怒火填胸嘅军队，就系明朝嘅神机营。神机营啊，系明朝最精锐嘅主力，三大营中最强嘅部队，系主力中之主力。呢支部队一向有光荣嘅传统，训练有素，战斗力极强，系明军嘅骄傲嚟嘅。但系呢支军队呢，喺土木堡之战一枪都未发，俾瓦剌嘅骑兵斩瓜切菜咁啊杀晒，输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而家神机营一线精锐已经冇晒啦，系二线嘅预备队补充上嚟嘅。佢哋复仇心最重，最唔忿气。咁样输法啊，输得唔抵啊嘛！而家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最好嘅报仇机会嚟啦！喺几日前啊，于谦同石坑一班将领研究防守京城嘅计划，就谂到要对付来势汹汹嘅雅仙骑兵呢，最好嘅打法就打迷伏你，截击佢。所以于谦同石坑就决定用神机营嚟打迷伏。呢、这个决策啊，十分正確啊！雅仙嘅细佬骑兵将领拨罗带住嗰班等住入城发财嘅士兵，个个兴高采烈，好似骑马比赛咁啊！睇下边个跑得最快，最先入城。德胜门已经就喺前边，德胜门前边有一排一排嘅民房，过咗民房就去长驱直入。目标近在咫尺，佢哋又冇諗到啊，目标就近在前面啦，但係唔係京城，係十八层地獄。当瓦剌嘅骑兵冲到民居附近，突然间冲咗大队明军出嚟，堵住去路，两边呢又冲出大队人马，塞住后路。在兵法上呢，叫做围歼敌人，民间的讲法呢是打迷伏，俗语叫做包饺子。拨罗一睇势头唔对，就带领骑兵想冲出去。佢相信啊，凭住自己精锐嘅骑兵，冲击力咁强，可以冲出一条血路突围嘅。点知忽然间喺民居嗰度万枪齐发。明朝神机营早就喺民居嗰度凿好晒枪眼，瞄准住雅仙嘅骑兵，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咁近嚟都打。就算冇经过任何训练嘅人啦，喺正面前嚟打打骑兵嘛，实冇得剩啦。两边包围嘅步兵又翻翻转头，四面围住嚟打。佢哋用嘅主要武器呢係火冲枪嘛。你骑兵用嘅係马刀，你未嚟到佢已经打到你啦嘛。上次喺土木堡，蒙古骑兵呢将明朝大军到斩瓜切菜咁杀，呢次神机营就报仇咁报啦，一枪一个，一枪一个，一万骑兵基本上俾佢杀清光。骑兵将。

0: 岭拨罗，佢要争第一嘛。呢次俾佢争到咯，不过就唔系打入北京城嘅第一个将领，而系第一个送命嘅高级将领。嗰阵，也先仲喺大本营喺度满怀信心，等候攻城嘅捷报，点知等到嘅系全军覆没，连自己细佬都战死沙场。也先啊，自从青年时代起继承父亲嘅伟业，四处征战，消灭核良虾，平定女真，统一蒙古，横扫天下，全无敌手嘅。喺土木堡之战，一举歼灭咗明朝嘅三大营，连大明皇帝都捉埋。依家面对住嘅大明京城，睇白大明江山就快归自己所有嘅，恢复大元王朝嘅梦想就喺自己手中实现，从此再次开创帝王基业，自己嘅名字将同成吉思汗忽必烈一齐留名青史。唉，点知被个于谦当头一棒，让也先就成个打醒，咪发梦啦，你细佬行先一步，喺地府等緊你啦，去啦。不过也先又唔系咁易服输嘅人啦，佢知道北京城就唔系咁容易攻破，一万骑兵而家冇晒，细佬就死埋。但如果就咁退兵，我仲有何面目见人啊？输咗就输咗，得我再赌一铺，我再添啲本钱嚟打你。自古以嚟啊，嗰啲赌徒呢，都系咁输到倾家荡产噶嘛。佢唔份输啊嘛，越赌越大，咁咪输清光为止咯。也先你一样。佢谂住我仲要添啲本钱嚟赢翻你一仗，好，我就唔打德清门，我改打安定门。也先亲自上马提刀，带领骑兵冲锋就冲向安定门。安定门嘅首相叫做陶谨，呢个人就冇乜名气嘅，又未立过咩显赫嘅战功。安定门又同德胜门一样，是在北边的。也先进攻的路线是比较短的，所以也先就找安定门做突破口。一声令下，瓦剌骑兵就倾巢而出，冲向安定门。这回也先又估不到，一位老朋友在安定门等紧佢，也先呢回呢就攞稳阵做吧，因为啱啱输过一阵㗎嘛，所以呢次呢就一步一步咁嚟前进，小心翼翼嘅提防人哋埋伏喎。一路嚟又冇碰到咩重大嘅抵抗喎，那佢又更加相信选择打安定门都係啱㗎喎。呢度防守力量明显是比较薄弱㗎嘛。啱啱嚟到城门前边，忽然间城门大开，咦乜咁快投降啊？开为了你投降，一大批骑兵突然喺城里面冲出嚟。喂，咁又奇咯噃，明朝嘅骑兵就并非瓦剌嘅对手㗎嘛。喺朱棣时代呢，曾经有几次骑兵大决战，朱棣都打败咗蒙古骑兵，但係瓦剌嘅首领呢已经发觉明朝骑兵呢好多不足之处㗎，并唔系话不可战胜㗎。朱棣亦都心中明白，明朝嘅骑兵并非比蒙古骑兵强嘅，只不过人多势众取胜嘅啫。而家 经过土木堡之战，明朝骑兵根本就唔系对手嚟嘅，点解会转守为攻，用骑兵嚟到发动进攻呢？这个呢，就是我哋时常讲嘅一句老话：凡事不可一概而论啊！凡事都有例外嘅，呢一次就系例外啦。瓦剌骑兵系啊，系比明朝骑兵强，呢个事实。但系亦不排除噃，如果有优秀嘅将领，运用合适嘅用兵方法，可以培养出一支优秀嘅骑兵队伍，呢支队伍可以打败强大敌人嘅噃。而家守安定城嘅明朝军队，就是一支优秀嘅骑兵队伍。指挥官就是雅仙嘅老朋友死对头石亨。石亨同雅仙咧，佢系老相识咯。石亨驻守边防嗰阵咧，就经常同雅仙打交道。当然啦，呢啲打交道唔系饮酒食饭啦，真刀真枪喺战场上打嘅，互有输赢。但系后来喺阳和之战咧，石亨系输清光，全军覆没，自己孤身逃跑。瓦剌嘅士兵穷追不舍，失败嘅耻辱，被人追杀嘅惶恐，这个败军之将，孭住临阵脱逃、苟且偷生嘅罪名，一直都被人鄙视嘅。所以石亨对雅仙啊，真系有着刻骨仇恨。日日都谂住要报仇，要报仇，报仇最彻底嘅办法就是亲手杀咗雅仙。但是对雅仙呢啲咁嘅强者，你要杀咗佢要报仇，唉，真系谈何容易啊！今日狭路相逢，呢对冤家点样收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鼎湖山林清二人 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间不会有节目，在家不会有节目，睇死你放假就闭关，落雨了我唔去街，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7: 无论去边 ,FM92.9 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92.9, 听见美好生活。

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交通安全培训进企业，寓教于乐，让安全同行。省总工会调研组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非公企业调研。城区社区便民集市热闹开市，志愿。

0: 暖邻里，服务惠万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平安建设。8月20日上午，一堂别开生面的交通安全小课堂走进唯品会肇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广东肇庆艾龙威机电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的暑期托管班，没有枯燥的照本宣科，只有绘声绘色的讲解及面对面的互动，在孩子们好奇的目光中生动开讲。暑期是孩子们出行的高峰期，也是交通事故易发时段。肇庆高新区道安办工作人员结合托管班孩子年龄偏小、安全认知薄弱的特点，围绕步行往返托管、私家车接送、家长骑行电动车接送等高频场景，讲解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12岁以下禁止乘坐汽车副驾驶、乘车全程系好安全带等核心安全知识，让孩子们深刻认识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宣讲过程中，工作人员还穿插交通安全小问答趣味互动环节，现场孩子们积极参与，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牢记交通法规要点。学生张新明：
1: 我学到了12岁以下不能坐副驾驶，今天学到这个知识，我也会回去告诉爸爸妈妈，我到时候也会用在生活上。
0: 学生徐伟谦：
2: 我感觉最深的是交通安全事故对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然后所以今后过马路时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停，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0: 学生陈思雨：
3: 不管是坐前排还是后排，我们都要系好安全带，防止意外的时候弄受伤。安全带就是生命带，回去我们要告诉所有的家人，坐车时都要带上安全带。
0: 一堂生动的安全课不仅把交通安全知识传递给现场的少年儿童，更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把安全理念辐射到每一个家庭。肇庆高新区道安办工作人员窦丽：
4: 虽然是学生同学们都放假了，但是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出行安全还是一步不能停。我根据这个托管班的这个同学的这个年龄呢，主要就是针对步行和乘车出行，提高一下他们的这个自我防护意识。
0: 记者严毅报道。8月20日下午，广东省总工会二级巡视员严毕一行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非公企业调研。调研组深入一线，倾听企业诉求，摸排职工需求，为推动非公企业工会组织建设、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提供了指导。调研组先后前往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宁德时代肇庆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肇庆市国泰联威供应链有限公司，实地参观企业展厅、生产车间，与企业相关负责人就职工权益保障、工会活动开展、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交流。调研组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各级工会要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聚焦职工急难筹派问题，推动工会工作向需求导向精准转变。要持续加大非公企业工会组建攻坚力度，扎实做好困难群众帮扶工作，精准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肇庆高新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为园区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强合力。记者邓雪飞报道。日前，城区社区志愿暖邻里服务惠万家便民集市在阳光未来城邻里先锋驿站热闹开市，让辖区居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便民惠民大餐。此次活动是照亮凝聚力共筑同心圆邻里周系列活动之一。活动现场设置了健康义诊、爱心义诊、家庭教育与心理疏导、禁毒宣传及清凉消暑茶水区。在义诊摊位前，医师们耐心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日常养生及居家护理等问题进行细致解答。禁毒宣传区通过仿真毒品模型展示和宣讲员现场讲解，向居民普及新型毒品识别方法和禁毒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远离毒品。据了解，本次便民集市由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大望街道办事处、城区社区等单位联合开展，各单位发挥自身优势，将政策宣传、便民服务、健康关爱送到居民身边。城区居委会工作人员欧少霞：
5: 活动以文化润邻、 服务。

0: 暖邻、治理聚邻，有效拉近邻里距离，厚植和睦家风，推动陌生社区向熟人社区、暖心社区转变。下一步，社区将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惠民便民活动，做实做细基层治理服务，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1: 记者邓雪飞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8月21日至23日，近百名港澳青年到德庆县参加港澳青年肇庆德庆同心行优秀传统文化暨非遗研学实践活动，沉浸式探访千年古郡，体会儒家文化、龙母文化与岭南非遗魅力，深化港澳青年与内地的文化连结与情感交融，为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交融发展注入青春活力。香港东联社会服务基金执行主席黄水晶，东联社会服务基金常务副秘书长、德庆县政协委员王明达，澳门德庆同乡会会长方小健，澳门德庆青年会会长方鹤龄，孔子第76代后人、香港演员孔令富，一名谢雪欣，以及我县县委书记李晓、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素芳等参加了活动。在德庆学宫，港澳青年身着汉服，依次穿过凌星门，跨过状元桥，伫立大成殿前，庄重参与礼拜先师、朱砂启智、开笔写字等传统仪式，在古朴礼乐仪式中与千年儒家文化对话，沉浸式感受尊师重道、崇德励志的精神内核，领悟勤奋好学、修身齐家的人生哲理。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德庆县深耕本土儒家文化、龙母文化资源，联合香港东联社会服务基金打造的启蒙人生港澳青年开笔礼活动已举办6届，成为港澳青年交往交流交融的特色品牌活动，让港澳青年在沉浸式体验中传承文化根脉。孔子第76代后人、香港演员孔令富，
4: 我能够站在这里带班学生来呢，我都觉得自己好有这个使命感啊，那种庄严呢真的好震撼人心的。现在大湾区呢就好容易拉近港澳的青少年啊，大家的距离了，一起感受中华文化，这个真的好有意义的。
3: 香港学生香尔善，
5: 过去的我们只是从书本上吸取到很多不同的知识，而直至今天的亲身体验之后，我们才真实地体会到古代人对于求学的诚恳态度，而今后我都会向身边的朋友分享起德庆的见闻，亦会弘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3: 活动期间，港澳青年前往粤城龙母祖庙观赏古坛仅存的古建筑瑰宝，感悟母仪隆德的向善底蕴。在德庆县省级非遗德庆竹篙粉技艺传承培训基地和关圩镇浅水湾人家农场，港澳青年参与了德庆竹篙粉制作技艺、果蒸粽制作和农家耕作等体验活动。此外，港澳青年还来到广东亚视演艺职业学院观看具身智能兽，参与广府金绣制作以及体验舞狮、莺歌舞，深入探索广府民俗文脉与非遗传承之路。香港学生梁楚成，
6: 咁我哋琴日咧，首先就去咗呢个中华图书馆度做呢个广府金绣嘅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啦。咁呢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咧都保存得好好嘅。咁其次咧，我哋就去咗参观呢个人工智能啦。咁当中入边有介绍呢个 VR 同埋机械狗嘅。咁同时证明咗中国呢个国家咧嘅科技一直喺度进步紧。
3: 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

0: 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1: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3: 小个嘅时候总系好鍾意吹泡泡，睇住七彩嘅泡泡会幻想住童话世界嘅美好。转眼间嚟到成年人嘅世界，童话就好似泡泡般幻灭。
4: 如果多张
3: 雪飞，
4: 你会
3: 唔会带我走？但系现实生活里面并冇如果，所以成年人总系鍾意回忆，回忆曾经嘅美好同记载美好的歌曲，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5: 来到星期三晏昼时间五点钟过后，欢迎你收听今日的重拾旧欢。你好嘛，我是安琪啊。从第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来到今日，转眼间去到千禧年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的回顾时间。再拧翻转头睇下啦，已经是26年前的事情啦。在那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有三首的金曲唱歌的歌手都宣布了不再攞奖的，包括张国荣、张学友和黎明。从第一届到第22届作个比较，大家咁多日听过嚟啦，歌曲整体水平呢其实是有一种大不如前的感觉的。所以我们重温十大中文金曲呢，亦都会是来到这个星期五，下周呢将会有其他的内容跟你分享。好啦，这个时间我们即刻去听听第22届的金曲有哪些的作品。第一首是来自陈奕迅的《每一个明天》，这一首歌是出自于1999年的专辑《天有爱人》，柳仲贤作曲，林振强填词，亦都会在这一张专辑里面，昨日、今日同埋明天这个时间三部曲的一个终结篇嚟啊！吓。这个终结篇也会给到我们怎样的感觉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答案，很快就会来听一下。首先去听听的就是在这首歌里面充满期待和盼望相守这种的美好愿望的。

细心嘅朋友咧，可能会发现一连听咗好几届呢几日嘅十大中文金曲里边啦，几多由吴国敬作曲嘅作品，包括嚟紧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里边第二首嘅歌曲啦，都系咁样吓，就系陈慧琳嘅呢首好内敛、好伤感嘅歌曲《对你太在乎》。呢首歌唱嘅咧，其实就系好卑微嘅爱情啊吓。咁讲真啦，呢首歌你听完之后咧，觉得好朗朗上口，亦都会喺 K 歌里边好容易被睇。选唱的歌曲来的，有时以为付出得多真是没有底线地迁就可以换回对方的在意，愿意不断地去妥协，甚至没有自己，但是爱情不是这样换取得来的。

听过咗 Kelly 呢首嘅作品《对你太在乎》之后，我哋继续翻嚟回顾第22届嘅十大中文金曲第三首嘅金曲啦。吴国敬作曲，又系佢冇错啦吓。梁子山填词，许志安嘅《真心真意》吓。咁若然要同啱先听过 Kelly 呢一首嘅《对你太在乎》去相比较嘅话咧，呢一首《真心真意》啦，就系唱一份好清醒、好成熟嘅感情啦吓。往往人要喺经历过后咧，先会睇清楚究竟身边边个人系真系对自己真心真意嘅，哪怕喺相处嘅过程当中，佢唔系经常氹你，两个人之间难免会有摩擦都好啦，依然系愿意好坦诚咁样讲出心底嘅说话，呢啲啦先系真正值得我哋去珍惜嘅人。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1: 我们一起手拖手放学，
0: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1: 在你的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温暖。
0: 那些年，
1: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0: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春回忆，
1: 回味曾经的那岁，
0: 重拾旧欢。
1: 我哋以下落嚟要听呢首金曲咧，就好特别啦吓！呢首歌同我哋听开嘅好多主流情歌完全唔一样，因为佢系借木鱼同埋金鱼呢两个唔同嘅意象去完成一场好有趣嘅观念对话。金鱼咧系向往世间繁华，信奉及时行乐；木鱼咧安于庙宇，信奉静心修行。两者之间互相唔可以理解对方，但系又各自坚守自己嘅活法。其实喺呢个世间上面咧，本嚟就冇任何标准嘅答案，边个都冇错，只系对人生嘅要求唔同。有人会奔赴热闹，有人安于沉静，真系唔需要用自己嘅标准嘅答案去评判翻人哋嘅人生吓。每个人都有自己嘅活法嘅。

咩叫输人唔输阵？好快下一首嘅金曲就俾到我哋答案啦吓。呢一首咧就系嚟自杨千嬅嘅作品《抬起我的头来》。咁喺感情关系里边咧，其实真系每个人都应该要有自己嘅态度嘅。咁即使呢段感情唔可以去到最后，即使你嘅心再不舍都好啦，都唔好去纠缠，亦都唔好卑微咁样去乞讨。守住呢份嘅尊严，主动去选择结束关系，这个就是杨千嬅喺呢首歌里面嘅爱情态度。

呢首歌系咪好杨千嬅咧？呢份独立嘅感情态度咧，喺当时嘅讲话当中，其实都几亮眼嘅吓，因为人啦，真系要有翻自己嘅态度同埋尊严，咁样人哋先识得去尊重你嘅。好啦，喺半点报时同埋鼎湖之声出现之前，我哋再听到一首歌，就是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第六首的作品。在这一届的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我们见到一个人的身影出现，他呢是谢霆锋啊。当时呢年龄不大，但是呢好像藏住有那个年龄段少有的成熟。这首歌的名字就叫《飞走不去》。

好多人会将呢首歌当成系一首分手嘅悲歌，但系呢首歌嘅内核并唔系悲伤咁简单，因为好多时候当一段感情去到终结，唔系唔爱，而系已经变成咗负担，所以为咗对方都唔好再继续耗落去，唔好将仅存嘅美好都失去埋，所以不得不主动去选择潇洒离场啫。好啦，我哋转头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优服务强保障，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莲花镇大埠村返乡大学生助力暑期托管，充实村内儿童假期生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记者走进鼎湖区肇庆新区产业园区内，看到机器轰鸣，旱花飞溅，施工车辆往来穿梭，有序作业，一派繁忙景象。这片产业热土之上，一个个重

0: 项目依托高效服务加速落地建设，一家家企业抢抓机遇，增资扩产，提质突围，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作为园区企业，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深耕镁合金新材料优质赛道，企业紧抓行业新国标政策机遇，持续加大技术改造与研发投入，迭代升级生产线，优化产品工艺，有效突破产能瓶颈，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44倍。乘着产业发展东风，企业今年再次拿下20亩土地，规划建设2期项目，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培建：
1: 上半年我们公司的产值实现了44倍的跨越式增长，一方面得益于行业赛道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企业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的投入，完成了产线升级扩能，突破了产能的瓶颈，然后也得益于地方企业的一些产业政策、一些金融资源的有力支持。
0: 企业竞相扩产、项目加速落地的生动图景，是两区产业生态持续优化的缩影。针对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两区创新建立一项目一微信群、一企一专员服务体系，常态化召开政企座谈会、促建促产会议，职能部门下沉一线，现场办公，限期攻坚。同时，围绕用工、融资、子女入学三大企业核心，关切搭建惠企服务体系，依托商会平台搭建企业协同发展桥梁，推动园区企业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1: 政府部门主动对接了一个企业的诉求，也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的难题。我们本来临时用电是拉的永安热电厂的一条临时电缆，然后我们跟政府部门反馈之后，他们立马就重新布局了一个整个园区的电缆沟的规划，让我们可以从临时用电转变为永久用电。本地完善的供应链和园区的配套，对我们企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项目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更是稳增长、强实体的核心抓手。依托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三区融合释放的乘数效应，两区树牢产业强势、项目为王、园区为母、企业第一理念，创新落实三道服务机制，持续刷新项目落地速度。今年上半年，两区完成实际投资16.17亿元，位居全市各县市区第一。新增制造业开工、竣工、投产项目合计41个，86%新引进制造业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工地。优质发展沃土吸引大批企业落地扎根、增资扩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充足后劲。为丰富村内少年儿童暑期生活，破解农村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近期莲花镇大埔村组织本村在校大学生开展返乡助学暑期志愿服务活动，为村里7至12岁的孩子们打造充实有趣的课堂，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据悉，本次活动吸引了村内41名大学生踊跃报名，最终择优选出4名返乡大学生担任志愿老师。课堂上，志愿者们结合自身专业特长，精心设计了音乐、地理、法治小课堂、自然与科学等多元课程，内容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
2: 学生廖文琴：
3: 在这里上兴趣班好，不会那么无聊。
4: 这里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
3: 音乐课我学了很多歌，老师非常好，也非常漂亮。
0: 学生廖一诺：
5: 不能听陌生人的话，然后呢还有一些法治的那些知识，然后呢还有一些音乐的知识，会很耐心的指导。
0: 廖敏婷是本次的志愿者老师之一，身为音乐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她表示这次志愿服务活动既能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充实家乡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同时也能在实践中锤炼自身教学能力，非常有意义。志愿者老师廖敏婷：
6: 小朋友们呢，他们都是很活泼的，然后我觉得音乐能带给他们快乐，然后呢我也希望他们同时也爱音乐。
0: 下一步，莲花镇大埔村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文化惠民等暖心服务，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为深入推进100000万工程、助力乡村振兴注入温情动力。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

0: 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保护环境，拒绝白色污染，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洁净的世界。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1: 一拳老歌，一段记忆，
3: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4: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星期三重拾旧欢第二 part 嘅节目时间吓，我哋今日一起回顾嘅咧就系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啱先听过嘅作品还记得嘛？包括有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陈慧琳《对你太在乎》，许志安《真心真意》，刘德华《木鱼与金鱼》，杨千嬅《抬起我的头来》，同埋谢霆锋嘅《非走不可》啊。而第七首当年嘅金曲啦，同谢霆锋一定有关系。因为这一首歌来自王菲的作品《上环》，很多人听这一首歌就觉得听出了情伤，但其实呢在这首歌里面感觉不到太多怨怼的成分的，因为在感情结束之后呢，有时很难以去计算哪个付出得更多，哪个欠了哪个，因为世间的情缘有时好像一个轮回一样，得到过什么东西又失去过乜嘢嘢，系咪得到失去都要去偿还计数咧？呢条数又点样去计咧？人生有时能够相遇就已经系一份缘分，又何必去计较咁多咧？

偿还过才如愿，其实呢首歌想要表达啲乜喺歌里面我哋都可以听得出嘅吓。好啦，继续翻嚟听下第22届十大中文金曲里面去到第8首嘅作品啦吓。呢首歌作曲嘅系谭国正，填词嘅系小薇，呢、这个组合应该就估到系嚟自边位歌手嘅作品啦。冇错，系郭富城嘅《游园惊梦》，歌名咧系借用咗牡丹亭嘅意象，但系又唔系话将古典悲剧去复刻出嚟，写一场如幻似梦嘅邂逅嘅。喺呢首歌里面，梦里面已经拥有咗一份完美嘅情缘，但系梦醒之后咧，又系一场空啊！美梦虽然动人吓，咁但系人始终系要面对现实嘅。认真啲去听呢一首歌，会发现编曲咧系融合咗一啲电子同埋民乐嘅元素，可谓之迷幻，同 Aaron 以往嘅作品完全唔同啊！

好啦，嚟到第九首嘅作品，我哋又听下呢一首歌会系边一位嘅歌手嘅吓？呢一首歌啦，就系嚟自 Sammy 郑秀文嘅插曲啦。其实听过呢首歌之后咧，你会发现佢同我哋表达咗一个观点，就系喺我哋生命里边，好多人咧都只不过系等同于一段嘅小插曲而已，未必有咁样嘅缘分可以走到最后嘅。所以任何事情都只能够 take it easy， 纵使有个刻骨铭心嘅记忆都好啦，缘尽嘅时候都只能坦然面对，放手等佢走。爱情嚟嘅时候咧，我哋欣然去接纳，走亦都要笑住去接受。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提及过在22届的十大中文金曲里面有3首作品呢是退出领奖的歌手获得的。咁以下落嚟的时间呢，将会听下这3首的歌曲。首先第一首出现的呢就是 Leon 黎明一首现时都仲好 hit 的作品《眼睛想旅行》，宣布不再攞奖之后冇咗任何的枷锁啦。

所以 Leon 可以在音乐上面有不同的尝试，但是黎天王眼光是 OK 的，有想法之后就拉着阿妈过韩国那边听下人哋流行的舞曲是怎样的，然后呢就嗌阿妈写出中国人喜欢的舞曲。果然千禧年前夕，电子舞曲是大行其道，黎明和雷仲德的合作成为了大家电音舞曲的美好回忆，包括这一首的作品《眼睛想旅行》。

无论任何时候听到呢一首歌咧，心情都会变得好愉快嘅吓。嗱，我哋揸紧时间再睇睇另外嘅一首已经系退出领奖嘅歌手攞到嘅金曲咧，系嚟自哥哥张国荣《左右手》。其实呢首歌咧系以左右手嚟作为一个隐喻，去讲感情里边嘅错位同埋梳理下从前可能两个人之间咧系好亲近嘅，咁但系慢慢有咗隔阂，而且咧大家个心已经唔喺埋一齐。好多失落是藏在细节里面的，渐行渐远不是一下子，而是日积月累。

好啦，嚟到我哋今日节目嘅尾声，最后要去听嘅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当年最后一首嘅金曲啦，同样系退出领奖嘅歌手张学友获得嘅作品《有个人》。呢首歌同以往张学友苦恋嘅金曲唔同吓，系一首好平实、好温暖嘅歌曲。听个名字就知啦，《有个人》。茫茫人海当中，终于可以等到嗰个可以相伴相守嘅人。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因为我们经历过后才会懂得不要再去追逐很虚幻的浪漫，其实安稳安心才是最重要的。听完这首歌结束今晚的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8:00，
1: 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的湾区在线，我是泽峰。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8月26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4: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令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

0: 衍生质生产力。
1: 十五时期，俄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今年前七个月，广东中部区外贸进出口突破10,000亿元。
1: 澳琴跨境陆空联办业务在横琴落地开通。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8月26日10:30许，因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揸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揸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减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8月30日至9月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海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仲孙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将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令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令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令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令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来听报道。
2: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住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2: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亦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4: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2: 揸创新就是揸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嚟，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
1: 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逆电运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内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2: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自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心申：
3: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17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凌辉：
4: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8: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记者从会上了解到，14/5期间，我国制造业规模和质量不断迈上新台阶，制造业规模持续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5.9%，全部制造业增加值由2020年的26.5万亿元增长至34.7万亿元，占 GDP 比重保持在25%左右。产业发展向新、向智、向绿成效显著。工业机器人年产量从21.8万套上升至77.3万套，累计建成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提升至
9: 升级。新型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0: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来听报道。
11: 最近是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的一个绿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2: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3: 嚟，各位老友，今日嘅生活与法，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同大家息息相关嘅就系就业嘅问题、用工嘅问题啦。嚟，我哋先睇一睇喺最近呢段时间咧，我見到咗喺北京市嘅房山區人民法院咧，就發布咗一批隱蔽用工嘅典型案例。其中咧有兩個案例咧，我覺得喺日常嘅生活裏邊，我哋經常會遇到嘅，所以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其中一個案例咧，就係、是一間公司，一間需要配送嘅公司咧，就係、是、用項目轉包協議，將外賣嘅騎手就包装成个体工商户。大家有没有听讲过、一些公司呢，他请一些员工的时候，其实严格上他是不当请员工的，就是谈啱了数之后呢，他要求那个帮他服务的那个员工呢，就是先自己注册一个个体工商户。注册来做什么呢？就是用来跟他签订一些承包合同的，就是将派给他的工就变成了是给他承包的工。虽然工就是工了，但是呢大家的身份就不同了，变成了合作的关系，就不是雇佣关系了。另外一个案例就是利用实习期的模糊地带，实习员又不同人家签正式的合同。那后来怎样呢？哎，后来的结局呢是大快人心的。这两个案例大家应该都会不陌生的了，身边经常会听到这些例子，所以今天我们就结合这两个案例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还有告诉大家要用哪些法律的武器去保护自己的权益。我们先讲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就是一位姓于的生，于某，他是一个配送的骑手来的。他就从 A 公司签了一份项目转包协议，在名义上面他就是承包人了。喂，老板啊，你承包了我们公司的生意啊，好生意啊，注册了一个个体工商户。但实际工作里面呢，他其实就是接受公司的排班安排的，穿上统一的工服，用公司的平台去接单，那就是公司的员工。咁有咩唔同呢？唔同嘅问题呢就开始冇乜问题，出咗问题就有问题啦。出咗咩问题呢？就是、后嚟有咗纠纷之后呢，公司就话合作关系唔係劳动关系。咁样嘅话呢，公司佢唔需要去支付佢嘅啲社保啊之类㗎啦，又唔需要买工商保险啦。咁出咗工商之后呢，佢又唔使赔啦。所以出咗问题之后呢，先至知道哦，原嚟呢一种嘅項目轉包協議咧，會帶嚟咁多麻煩嘅。咁呢啲就係典型嘅換馬甲嘅行為，將本嚟應該簽訂合同嘅員工，就將佢包裝成個體户，包裝成合作方，用合作嘅協議嚟掩蓋實質嘅用工事實。係咪？連勞動者連職工嘅身份都被否認啦，咁嗰啲咩社保、工傷啊，仲有咩帶薪年假啊嗰啲咁樣，冇噶啦，冇曬噶啦，嗱你個體户噶啦，自己。稳招得招，稳眼得眼。这个其中一个案例。另外一个案例又是很隐蔽的，就是一个姓张的张某，他就应聘一个运营的岗位，入职的时候签了劳动合同书的，很合法啦，是吧？这个签了合同书的了，但是合同书就约定了实习期间、由几多至到几多为止，咁啊约定咗嗰个实习期啦。咁但係实习期满之后呢，公司又冇同佢签正式嘅合同喎，咁就即係冇得转正啦。但係又唔炒佢，俾佢继续做。咁作为一个劳动者， 去公司打工咧，就係弱勢嗰方噶嚇。大家如果係試過打工嘅話，都會有呢一種感受。有一啲要求本嚟係合法嘅，但係如果公司去遮遮掩掩唔同你講嘅話咧，你唔係咁好意思撕破面皮去將呢啲事情鋪開嘅，因為怕得罪公司嘅領導啊嘛嚇。畢竟係弱者嚟噶嘛，勞動者。所以在在職期間咧，就一路係咁做落去，但係公司又冇同佢簽正式嘅合同。咁做咗好長嘅時間，後嚟嗰個張生張某離職啦，咁先至夠膽同公司去撕破面皮，去要求去履行一啲勞動法裏邊賦予佢嘅權利。啊，呢個就係屬於只有實習期冇合同期嘅一種陷阱。好多用人單位將實習期同埋試用期咧就混為一談嘅，咁就混淆佢、模糊佢，等咩實習期自動轉正之類啲咁嘅講法啦。但喺法律上邊咧，試用期就係包含喺勞動合同期裏邊嘅。單獨約定一個遙遙無期嘅實習期喺法律上邊就係視為期限約定嘅唔完整。咁呢啲咁五花八門嘅啲障眼法咧，咁。我哋如果中咗呢啲陷阱嘅话，有冇办法自保呢？系有嘅。虽然法律已经规定一定要签劳动合同，但系喺冇签劳动合同或者系劳动合同唔完整嘅情况之下咧，仍然都仲系有办法去帮助我哋呢啲弱者去揾翻个公道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同大家深度去解读一下喺呢两个案例里边，点样法律系用啲乜嘢嘅条文去帮他们讨回公道的。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继续生活与法，啱先我哋讲咗两个案例啦。第一个案例就应该大家会听得更多一啲吓。用个体户的假象来包装实际的用工关系。这个案例呢， A 公司呢就是辩称他们是承揽关系，这样就不需要对合作方承包的月方去负担任何的什么社保啊、工伤的，是吧？这个个体户承包我生意的人受了伤我都要埋单的话，这样还得了的，是吧？好似又是很有道理，但是法官在审案的时候呢，除了看看协议的名称，看看一些提供过来的证据之外呢，还会遵循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实质性审查原则。这个原则非常之

关键嘅。佢话俾我哋听，法律唔理你点讲，仲要睇埋你点做，判断你系咪劳动嘅关系，唔系净系睇协议上边系合作定系承揽，而系睇用工嘅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同埋组织从属性。大家如果对呢啲嘅词汇有啲生疏嘅话，听天记慢慢道来啊。我哋先拆解一下呢三性先。首先就系人格从属性。呢、这、一个案例里边嘅于先生咧，佢系接受呢间 A 公司嘅排班管理啦、考勤管理啦，同埋有奖有罚，呢啲都系公司去安排嘅，佢要听公司嘅指挥嘅。咁呢个已经系一个证据，证明佢构成咗支配性嘅劳动管理。如果佢只系一个承包商，系一个乙方，咁唔应该话去管理到佢嘅人员去点样去劳动噶嘛？你系可以管理佢服务，但系你唔能够管理佢嘅人，所以佢嘅人格从属性咧，呢一点已经证明咗佢系受到 A 公司嘅管理嘅。仲有就系经济从属性，嗱，虽然佢喺签咗呢啲咁样嘅合同之后咧，佢嘅劳动报酬即系工资啦，系由第三方平台去转俾佢嘅。咁但系资金嘅来源咧，佢系来源于 A 公司嘅，而且计酬嘅方式上边，佢并唔系话根据佢去承包咗呢一啲劳动或者服务嘅计价嘅方式，而系用底薪加提成嘅一种模式。咁呢个咧就并唔系一种平等嘅承包啊、承揽啊嘅对价吓，即系大家如果系做过一啲承包嘅生意嘅话咧，应该知道唔系话用底薪加提成咁样嚟承包噶嘛，系咪？好啦，仲有第三性就系组织从属性，配送业务咧就系呢间 A 公司嘅主营业务，而于某佢提供嘅劳动就系公司业务嘅组成部分。咁呢个亦系一个证明嚟嘅。喺呢三性里边咧，法官都可以睇到佢哋之间嘅关系，并唔系话简单嘅承包承揽嘅工作。喺呢度咧，我哋仲要同大家去普普法。因为得我把口讲咧，讲完之后大家讲，你讲啫，系嘛，得把口。嗱，我哋要将啲法律请出嚟啦，我哋要将劳动合同法同埋相关嘅法规请出嚟，等大家认定一下事实劳动关系系点认定嘅。嗱，我哋揾到一个比较权威嘅依据咧，就系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喺2005年，虽然系过咗有21年啦，但系呢个仍然系司法实践里面一个核心指南嚟嘅。咁佢发布咗咩嘢咧？喺2005年就系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呢个系劳社部法2005/12文件嚟嘅。嗱，我哋睇下最核心嘅一条，其中咧通知嘅第一条规定就系咁讲嘅：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同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好啦，我哋睇睇有边几条。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嘅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好了，这三点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如果你咁啱摊上事的话，今天同大家分享的呢一条法例就系一个好有力嘅证据啦。呢三条针对一下啱先嗰个案例，于某同 A 公司嘅呢个纠纷，完全符合晒啦。所以法院最终认定，虽然呢个系披住承揽嘅外衣，但系实质上就系劳动关系。呢个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嘅指导性案例238号里边亦有重申。系点重申嘅咧？佢系咁讲嘅。企业要求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后再签订承揽协议，人民法院应根据用工事实综合前述三性因素依法认定劳动关系。
虽然呢啲公司咧，即系都算系无良噶啦吓，用啲承揽嘅合同嚟掩盖佢雇佣劳动者嘅实质，但系喺法例咧，依然都仲系有保护我哋劳动者嘅一啲条例。嗱，各位如果你系咁啱从事紧外卖啊、快递啊，或者系类似嘅新型业态嘅工作，如果被要求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同埋签订一啲合作啊、承揽啊嘅协议嘅话，咁就要提高警惕啦。即系好地地冇事嘅时候，大家相安无事系嘛？你又有嘢做，又有钱到。但系合同嘅名称咧，佢系决定唔到关系嘅性质噶，用工管理先至系关键。咁点咧？你喺即系好地地嘅时候咧，你当然就唔好话自己啊撕破面啊，唔捞啦，你咁冇量啊咁。即系有好多时候，我知道揾食艰难，但系咧你要保留证据。好地地嘅时候，我哋享受好地地嘅时光啊。有问题嘅时候，我哋可以请法律出嚟帮我哋，成为我哋嘅武器。咁你就要做咩呢？将你嘅排班记录啊，啲咩工作群聊啊，工资嘅流水啊，呢啲全部要记低晒，以后有用。

0: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1: 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同大家去解读第二个案例。第二个案例咧就实习期无限。

近实习期或者系试用期嘅呢一个玩法，我哋点样去破解佢呢？吓，有计嘅。嗱，呢个第二个案例咧，张某嘅实习期约定咧喺法律上边就视为试用期约定唔完整，而劳动合同法第19条对试用期系有明确规定嘅。大家记住咯，如果咁啱你系准备出嚟做嘢嘅，揾紧工嘅。听住啦，劳动合同期限是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即是你即将要签这个劳动合同的话，试用期是不可以超过1个月的。如果你的劳动合同是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可以超过2个月。如果你要签的劳动合同是3年以上的固定期或者是没有固定期的劳动合同的话，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的。咁如果超过得以上的嗰个试用期的话，亦是不符合劳动合同法的，而且同一个用人单位和同一个劳动者就只能够约定一次的试用期，就不要说试用完又试用啊，啲咁个或者是转去另外一个相关的关联单位再试用啊，嗱呢啲都是违法的。在实习期满之后，既不转正又不续签，一拖就拖好长时间，这个很明显是违法的啦。咁违咗法的话，咁又点咧？等阵我会讲你知噶啦。嗱，如果实习期满，用人单位继续用工，即系冇炒佢啦，但系又唔签劳动书面合同，咁就要承担赔偿啦。点赔法呢？嗱，我哋又睇睇咯噃吓。劳动合同法里边第82条就有咁嘅规定嘅，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1个月不满1年，未同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嘅，应当向劳动者支付2倍嘅工资，即系每个月你就要发2个月嘅工资俾佢。嗱，呢个系惩罚性嘅，咁你唔违咗法啊嘛，你唔签劳动合同啊嘛，咁啊只能够咁啦。但系通常咧，我见到嘅案例都系喺用人单位同嗰个劳动者，佢哋已经系解除咗劳动合同之后咧，佢就翻转头，再计翻之前条数，咁样先至实行咗喺法院判咗之后获得呢2倍嘅赔偿嘅。咁呢个过程里边咧，咁劳动者肯定要承受一定嘅压力啦，吓又要时间去诉讼啊。咁喺在职期间咧，我好少见话有劳动者系在职紧嘅时候咧，仲去主张呢一个差额嘅赔偿嘅。咁就摆明即系反面啫，系嘛。咁呢度都提醒一点啦。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的第6条，2倍工资的计算时间是有一个认定的，大家可以知道这个计法是怎样计。到时譬如说我咁啱依家我不做了，然之后发现咦我之前那个劳动单位好像没有同我签正式合同，那你就可以计计数了。嗱，2倍工资的起算时间就是用工之日起满1个月的第二日。即是1个月是宽限期，在1个月内签订劳动合同都是合法的。但是如果1个月满了都没签，好了，从1个月之后的次日开始计，你就要计2倍的工资了。那截止的时间呢，就是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即是迟了签，譬如说是2个月之后才签，那就迟了1个月，那你有1个月的时间是可以计双倍工资的。那如果他已经是离职之后才计这条数的话，那就是到离职的那日为止，那这段时间他就有权主张他的2倍工资的。咁有啲公司就會口頭講話，繼續做就得噶啦，啲合同係自己延續嘅，咁係咁噶啦，係咁續落去噶啦。呢種喺法律上邊係行唔通嘅，合同有期限噶嘛，書面合同係法定嘅，就唔可以話口頭講一講或者係默認啦，咁係冇呢回事嘅。即係你攞出嚟去打官司，你咁你依據係咩啊？嚇？默认啊，冇默认呢样嘢噶嘛，佢讲过喂你讲啫系嘛，你除非有录音录像嘅啫，一般事发当时咧好少人咁醒水话录定嘢先噶嘛，所以法官都提示啦，用人单位应该啊喺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试用期嘅起止时间同埋合同嘅整体期限，喺实习期满之后需要续签嘅，咁就续签，如果唔系嘅话咧就会需要赔偿噶啦噃。嗱，呢度就要提醒一下，即系各位在校嘅学生啦，同埋应届毕业生，注意一个区别。你仲读紧书，你咪必毕业嘅。咁你放，譬如话依家打暑期工，你又话人哋唔签劳动合同去告人哋，咁你系呢啲就叫做实习，呢唔叫试用期系嘛？而且俾唔俾钱你都系人情嚟嘅。
俾個機會你去實習已經係好好噶啦，第時無論係

0: 服务业啦，定系保研啦，都系一个非常之有利嘅资质嚟嘅。你仲想人哋两倍嘅，咁即系呢个太过大胆啦。但系如果你已经毕得业啦，你攞到毕业证去上班嘅时候，咁又唔同啦。无论公司叫佢系实习定系试用咧，佢都系属于试用期嘅，所以都系适用劳动法关于试用期嘅全部规定嘅。所以各位，如果你就职冇几耐嘅话，你要记住啦，入职一个月内就要要求去签订一个书面劳动合同。如果公司拖延嘅话，咁你就要保留一啲工作痕迹啦。咁到时离职嘅时候，如果都仲未签或者系迟咗签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啊，或者系去起诉啊。咁呢啲法律赋予你嘅权利嚟噶，主张两倍工资啊，虽然唔系好多系嘛，惩罚一下佢都好噶。今日我哋分享咗北京房山法院嘅两个案例啦，咁一个隐蔽用工，一个咧就系嗰个无限期嘅试用期，咁其实呢两样嘢咧都系对我哋劳动者嘅一种伤害嚟嘅。咁既然佢够胆伤害我哋，我哋就要揾法律嘅武器去保护自己噶嘛。咁保护自己嘅一个实用嘅维权嘅方法咧，第一肯定就系要攞证据嘅。因为你上到法庭，如果你乜都冇，你把口讲嘅话，哇，好难保护你嘅、哦。你多多少少都有啲咩工资支付记录啊、考勤表啊、工作证啊，系嘛？工作嘅群聊记录啊、排班表啊，嗱，有呢啲嘢咧，咁法院就可以支持你嘅诉请噶嘛。咁仲有咧，就系、是、如果你咁啱系遇到呢啲事情发生喺你身上嘅时候咧，你要够胆去质疑吓、啊。有时候咩要你承包合同啊，咩个体工商户啊。咁你一清楚，喂，我呢个系服从公司管理去做公司嘅业务嘅，你要我搞呢啲嘢嘅话，咁唔啱规矩嘅、哦，咁你又可以够胆质疑，咁质疑都无效之后咧，你要够胆维权。其实讲真咧，真系好多大公司佢系唔怕打官司，因为佢本身自己系有足够嘅法律嘅。法务啊，同埋佢有好多规避嘅方法啊，分分钟咧，好可能你同佢打官司嘅话，唔一定会占上风。但系咧，我哋如果要连维权嘅勇气都冇嘅话，咁我哋出嚟揾食嘅话咧，就会更加好难保护自己啦。好啦，时间到，我哋听晚再倾啦噃。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2: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与蒲泰来集团签约，共建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全力以赴打造肇庆新能源产业标志性项目。张爱军会见省运会肇庆体育代表团和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高腰高贵氮基基地加紧建设，一期项目预计年底投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5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蒲泰来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市委小礼堂举行。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峰共同出席会议并见证签约。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项目成功签约表示热烈祝贺，对蒲泰来集团深耕新能源产业，为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张爱军说，当前 新能源产业正迎来加速发展。

全面跃升的黄金期，期待蒲泰来集团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地企双方友好合作基础上，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推动更多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在肇落地生根，同时充分发挥链主龙头作用，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到肇庆投资兴业，打造更具规模和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肇庆将强化各类要素服务保障，推动合作项目快动工、快建设、快见效，全力以赴将蒲泰来华南基地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装备与材料产业的零碳园区新标杆。梁峰诚挚感谢肇庆市高腰区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蒲泰来发展。他表示，自蒲泰来落户以来，基地公司发展提及不稳，产能效益持续释放，今天签约更是面向未来、面向双碳目标的又一次重大战略升级。我们将集中优质资源，派出强力团队，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签约项目建设，携手肇庆培育壮大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进一步完善华南区域新能源全产业链布局，同时统筹实施节能降低。

0: 是是把一个全国性的赛事直接跟那个当地的赛事合办，那这样的话呢，便我们发现人才，小朋友呢也不用到处去打全国的赛，而直接在家门口可以享受这个高水平的比赛。
1: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棒球队教练吴希灿：
2: 对我们孩子来说，多比赛多交流，不光是一个技术的成长，也是一个心理的成熟，对咱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 据了解，本次两大赛事首次在肇庆高新区同场合办，共集结了来自粤、桂、港、澳多地95支代表队参赛选手、教练员及工作人员，总计近5000人汇聚江津山体育公园。六天赛程将上演多场精彩对决，全力展现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棒垒球运动发展成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报，对全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的126个集体、150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肇庆共有5个集体、5名个人上榜。今年秋季，全省教材教辅发行总规模预计达 2.8 亿册。25日，记者从肇庆高新区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获悉，园区迎来投运以来规模最大的教材到货与配送高峰期。作为全省中小学教科书发行的核心主阵地，园区配送教材覆盖全省21个城市、122个县市区。截至8月24日，全省秋季中小学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超 90%。 8月25日，2026年义美课堂全民美育计划首期活动在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启动。活动特邀广东省文联主席、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李进坤授课，讲述李雄才与松树结缘的艺术人生，带领市民读懂黎家松艺术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核，助力全民美育水平提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交通运输部25日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 90.8， 较上年提升 0.9，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5。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国家数据局25日在北京发布了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我国已累计发布5批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8月25日公布15-5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天气方面，8月26日至28日，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沙德尔将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日表示，该国近期出现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可能有外部势力参与煽动，南非政府正在就此展开调查。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日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个灵魂被抹，个消失在旧小我大片被戒，我只能够怪我福气或大，我音乐被记住但情感被发，我之后点样拼凑点摸都摸唔透，不由自主要去画留湖面上嘅枯叶，搁浅喺秋天到来前蝴蝶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2: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个汉奸太监喜宁就献计，叫也先又唔好退兵，又唔好攻打。叫人通知大明王国派人嚟到接太上皇返去啊！呢、这个十分阴毒啊！你派人嚟呢，佢同你讲数啊！啊，要几多几多钱，要割几多几多地，炸到你干为止。于谦面对呢个难题，点办呢？哦，喺我哋睇嚟呢，好难解决噶。系于谦就唔系啦，佢啲人真系本事啊！几难嘅问题喺佢面前都唔系困难嘅问题嘅。于谦即刻就派两个人去办呢件事，一个就叫做赵永，一个叫做王福。哈哈，你听下呢两个人嘅身份你就知道喎。呢两个就系两个芝麻绿斗文官嚟嘅，一个系从七品，一个呢系六品官，都系做啲闲职嘅小人物嚟嘅啫。于谦就派呢两个人做使者，今日官职太低又唔得噶噃。临出发呢，于谦就升佢哋几级啊，一路升到四品，咁即系话。由一般干部啦，或者科级干部咁啦吓，升升到厅局级噶啦。吓，呢两个人咧就发梦都估唔到啊，一下升几级啊，而家做侍者，十分欢喜就准备去见也先。一临出发，于谦根本就冇交代你哋做乜嘅，谈判嘅内容系乜嘢。谈判的底线是什么，用什么对策，两个人懵盛盛什么都不知道，就这样出去见也先谈判了。这个这样的做法，于谦不单只是敷衍，简直是一种戏弄和侮辱也先。也先对明朝的官制呢就不是挺清楚的吧，以为派来的代表呢一定是大官来的啦，所以要一本正经要亲自接见他们跟他们谈判嘛。那个汉奸喜宁呢就醒水啲，一睇就睇穿，喂，呢两个是小人物来的嘛，冇乜资格做使者嘛，最多是做信差的嘛，传达信息的人啫，

叫雅仙你千祈唔好接见佢啊。于是雅仙就唔肯接见呢两个，咁就免咗场外交嘅笑话。咁雅仙呢，虽然喺北京城外第一仗呢受过少少嘅挫折，但系无损实力噶嘛，所以佢仲系此西宁人。我而家兵临城下噃，就规定明朝嚟谈判嘅人只能够喺呢四个人里边揾一个，边四个人？于谦、石亨、胡应、王直，除咗呢四个，其他一律不接待。于谦答复佢就十分简单，我懒睬你啊。为咗表示礼貌呢，阿仲叫人咧顺便答咗句话俾佢听：今日只有阵前相见，其他我一概不知。雅仙都够恶噶啦，啊，点知于谦比佢更恶？意思就话你嚟啦，你嚟啦，你有本事就嚟，我手中有军队，我唔怕你。雅仙呢回呢真系俾佢激到唞唔到气。雅仙嗰阵已经42岁噶啦噃，讲打仗确实系一名勇将，但系搞政治权谋啲嘢呢，佢同明朝嗰班久经考验嘅老官吏嚟到比啊，水平系相差太远咯。到而家咁嘅地步，点啊？唯一出路就系打，全力嚟打，攻打北京城，攻入京城嚟出啲口气。北京保卫战就正式打响嗰阵，于谦穿着整齐，全身披挂，持刀上马，行喺大军嘅前面。佢出城以后，德胜门嘅大门就慢慢关闭。士兵系从来未见过兵部尚书披甲上阵噶嘛，一齐用十分惊奇嘅眼光望住于谦。于谦用一句说话嚟到表达自己嘅心声：成日议论话忠义，讲有乜用啊？依家就系表现忠义之时，报国杀敌死而后已。嗰啲士兵依家先明白，眼前呢位京城最高统帅、兵部尚书大人，佢系抱住必死嘅决心出战，佢根本就冇打算翻去入城，置之死地而后生。抱住呢个信念嘅军队啊，任何敌人都冇办法摧毁佢嘅。雅仙呢回注定要败喺呢支军队手上咯。雅喇嘅大军开始进攻啦，目标系德胜门。呢个目标就唔使乜军事家，人人都估到嘅，因为德胜门喺战京城嘅北边啊嘛。雅仙嘅大军喺北边攻过嚟嘅，呢度系首当其冲嘅。雅仙亦唔系蠢噶嘛，佢亦知道你德胜门咧一定做足防备噶啦，所以雅仙咧佢亦做两手准备。佢系派小规模嘅部队试探性进攻先，如果德胜门坚固攻唔入，就即刻改变进攻线路，攻打其他嘅城门，咁打前锋嘅骑兵出发啦。喺德胜门前咗一段路，就发现呢有明朝嘅骑兵喺度驻守抵挡嘛。雅仙嘅骑兵一冲锋，好快就将守军冲散。明朝嘅骑兵啊，慌慌张张四处逃生。打头阵啲骑兵呢，就发觉明朝嗰啲士兵啊，士气低落，装备又差，骑嗰啲马咧，通通都系老马嚟嘅，士兵系老弱残兵。于是就即刻翻嚟报俾雅仙知嘛。雅仙一听，哦。果然不出我所料喎，土木堡之战，明朝嘅精锐都全部覆没，土木堡之战离而家就两个月都未够啊。

明朝冇可能咁快恢复元气㗎。也先就判断呢、這个依谦呢，虽然口气咁硬，不过虚张声势嘅啫。好，机不可失，揸紧时机派主力上场。也先就即刻调动佢一万精锐嘅骑兵上阵。呢一万骑兵啊，系也先嘅王牌嚟噶，统帅就也先嘅细佬拨罗。呢支骑兵队轻易都当宝咁收住嘅，唔肯攞出嚟噶。呢回攞佢哋打头阵啦，就想一炮打响，攻入北京城。一万骑兵就喺也先嘅大本营出发啦，持枪争先。拨罗而家心中只有一个谂法，哎呀，我个战马，你跑快啲，快啲，快啲！敌人已经冇抵抗能力噶啦，你有咁快跑咁快，等我立下头功，攻入北京城。呢、這个拨罗将军啊，佢点都估唔到啊！前边呢一支军队已经喺度等候佢光临噶啦，呢支军队系充满血泪、满腔仇恨、怒火填胸嘅军队，就系明朝嘅神机营。神机营啊，系明朝最精锐嘅主力，三大营中正确啊，也先嘅细佬。骑兵将领拨罗带住嗰班等住入城发财嘅士兵，个个兴高采烈，好似骑马比赛咁啊！睇下边个跑得最快，最先入城。德胜门已经就喺前边，德胜门前边有一排一排嘅民房，过咗民房就去长驱直入，目标近在咫尺。佢哋冇諗到啊，目标就近在前面啦，但係唔係京城，係十八层地獄。当瓦拉嘅骑兵冲到民居附近，突然间冲咗大队明军出嚟，堵住去路，两边呢又冲出大队人马，塞住后路。喺兵法上呢，就叫做围歼敌人。民间嘅讲法呢系打迷伏，俗语就叫做包饺子。拨罗一睇势头唔对噃，就带领骑兵想冲出去。佢相信啊，凭住自己精锐嘅骑兵，冲击力咁强，可以冲出一条血路突围嘅。点知忽然间喺民居嗰度万枪齐发，明朝神机营早就喺民居嗰度凿好晒枪眼，瞄准住也先嘅骑兵，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咁近嚟都打。就算冇经过任何训练嘅人啦，喺正面前嚟打，打骑兵咪实冇得剩啦。两边包围嘅步兵又翻翻转头，四面围住嚟打。佢哋用嘅主要武器呢系火冲枪噃。你骑兵用嘅系马刀，你未嚟到佢已经打到你啦嘛。上次喺土木堡，蒙古骑兵呢将明朝大军到斩瓜切菜咁杀，呢次神机营就报仇咁报啦，一枪一个，一枪一个，一万骑兵基本上俾佢杀清光。骑兵将领拨罗佢要争第一嘛。唉，呢次俾佢争到咯，不过就唔系打入北京城嘅第一个将领，而系第一个送命嘅高级将领。嗰阵也先仲喺大本营嗰度满怀信心，等候攻城嘅捷报，点知等到嘅系全军覆没，连自己细佬都战死沙场。也先啊，自从青年时代起继承父亲嘅伟业，四处征战，消灭核良虾，平定女真，统一蒙古，

扫天下全无敌手嘅，喺土木堡之战一举歼灭咗明朝嘅三大营，连大明皇帝都捉埋。依家面对住嘅大明京城，睇白大明江山就快归自己所有嘅，恢复大元王朝嘅梦想就喺自己手中实现，从此再次开创帝王基业，自己嘅名字将同成吉思汗忽必烈一齐留名青史。唉，点知被个御剑当头一棒，将雅仙就成个打醒，咪发梦啦！你细佬行先一步，喺地府等紧你啦，去啦！不过雅仙又唔系咁易服输嘅人啦，佢知道北京城就唔系咁容易攻破，一万骑兵而家冇晒，细佬就死埋。但如果就咁退兵，我仲有何面目见人啊？输咗，输咗就输咗啦！我再赌一铺，我再添啲本钱嚟打你。自古以嚟啊，嗰啲赌徒呢，都系咁输到倾家荡产噶嘛。佢唔焚书啊嘛，越赌越大，咁咪输清光为止咯。也先你一样。佢谂住我仲要添啲本钱嚟赢翻你一仗，好，我就唔打德胜门，我改打安定，冲锋就冲向安定门。安定门嘅首相叫做陶谨，冲锋就冲向安定门。安定门嘅首相叫做陶谨，呢个人就冇乜名气嘅，又未立过咩显赫嘅战功。安定门又同德胜门一样，是在北边的，也先进攻的路线是比较短的，所以也先就找安定门做突破口。一声令下，瓦剌骑兵就倾巢而出，冲向安定门。这回也先又估不到，一位老朋友在安定门等紧佢，也先呢回呢就攞稳阵做吧，因为啱啱输过一阵㗎嘛，所以呢次呢就一步一步咁嚟前进，小心翼翼嘅提防人哋埋伏喎。一路嚟又冇碰到咩重大嘅抵抗喎，那佢又更加相信，选择打安定门都係啱㗎喎。呢度防守力量明显是比较薄弱的嘛，啱啱嚟到城门前边，忽然间城门大开，咦乜咁快投降啊？开为了你投降，一大批骑兵突然间醒里面冲出嚟，喂，咁又奇了噃，明朝嘅骑兵就并非瓦剌嘅对手㗎嘛。喺朱棣时代呢，曾经有几次骑兵大决战，朱棣都打败咗蒙古骑兵，但係瓦剌嘅首领呢已经发觉明朝骑兵呢好多不足之处㗎，并唔係话不可战胜㗎。朱棣亦都心中明白，明朝嘅骑兵并非比蒙古骑兵强嘅，只不过人多势众取胜嘅啫。而家经过土木堡之战，明朝骑兵根本就唔系对手嚟嘅，点解会转守为攻，用骑兵嚟到发动进攻呢？呢、这个呢就系我哋时常讲嘅一句老话，凡事不可一概而论啊，凡事都有例外的，呢一次就是例外啊。瓦剌骑兵是啊，是比明朝骑兵强，这个事实，但是亦不排除嘛，如果有优

0: 秀嘅将领，运用合适嘅用兵方法，可以培养出一支优秀嘅骑兵队伍。呢支队伍可以打败强大敌人噶噃。而家守安定城嘅明朝军队，就系一支优秀嘅骑兵队伍。指挥官就是雅仙的老朋友死对头石坑。石坑和雅仙他是老相识咯。石坑驻守边防的时候就经常和雅仙打交道。当然这些打交道不是喝酒吃饭，真刀真枪在战场上打的。互有输赢。但是后来在洋和之战呢，石坑是输清光。全军覆没，自己孤身逃跑，瓦剌的士兵穷追不舍，失败的耻辱，被人追杀的惶恐，这个败军之将，孭着临阵脱逃、苟且偷生的罪名，一直都被人鄙视的。所以石坑对雅仙啊，真是有着黑骨仇恨，日日都谂住要报仇，要报仇，报仇最彻底嘅办法就系亲手杀咗雅仙。但系对雅仙呢啲咁嘅强者，你要杀咗佢要报仇，唉，真系谈何容易啊！今日狭路相逢，呢对冤家点样收场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农历7月14。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与蒲泰来集团签约，共建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全力以赴打造肇庆新能源产业标志性项目；张爱军会见省运会肇庆体育代表团和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高腰高贵氮基基地加紧建设，一期项目预计年底投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5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蒲泰来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市委小礼堂举行。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峰共同出席会议并见证签约。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项目成功签约表示热烈祝贺，对蒲泰来集团深耕新能源产业，为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张爱军说，当前新能源产业正迎来加速发展、全面跃升的黄金期，期待蒲泰来集团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地企双方友好合作基础上，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推动更多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在肇落地生根，同时充分发挥链主龙头作用，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到肇庆投资兴业，打造更具规模和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肇庆将强化各类要素服务保障，推动合作项目快动工、快建设、快见效，全力以赴将蒲泰来华南基地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装备与材料产业的零碳园区新标杆。梁峰诚挚感谢肇庆市高腰区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蒲泰来发展。他表示，自蒲泰来落户以来，基地公司发展提及不稳，产能效益持续释放，今天签约更是面向未来、面向双碳目标的又一次重大战略升级。我们将集中优质资源，派出强力团队，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签约项目建设，携手肇庆培育壮大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进一步完善华南区域新能源全产业链布局，同时统筹实施节能降碳与清洁能源替代，搭建完善的碳管理体系，全力支持省级零碳示范园区创建，为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努力结出更多政企双向奔赴、合作共赢的发展硕果。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新能源电池材料及自动化装备领域的领军企业。2021年，蒲泰来集团布局高腰投资建设蒲泰来华南基地项目，主要生产隔膜涂覆设备、极片涂覆设备以及隔膜及隔膜涂覆产品。市领导刘金波、蒲泰来集团高层、高腰区市直有关单位、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负责同志参加签约活动。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会见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的肇庆体育代表团教练员及运动员代表，以及刚刚成功卫冕村超全国赛总冠军的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与大家座谈交流，合影留念。当天，两辆悬挂着热烈欢迎第17届省运会肇庆体育代表团健儿凯

0: 旋。热烈欢迎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载誉归来字样横幅的大巴依次驶入市委大院。随着车门打开，手捧奖杯、胸带奖牌的肇庆运动健儿们精神抖擞地走下车。张爱军同事、区域两级领导上前迎接，与大家亲切交谈，向大家送上鲜花与掌声。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以及广大肇庆父老乡亲，对肇庆体育代表团在省运会赛场上勇创佳绩，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在村超全国赛总决赛上蝉联冠军表示热烈祝贺。张爱军表示，在激烈比拼的省运会赛场上，我市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不断挑战自我，赛出了超强竞技水平，赛出了绝佳体育风采，更赛出了昂扬向上的肇庆精气神，家乡人民无不为你们感到骄傲与自豪。在全国瞩目的村超绿茵场上，成俊足球队全力以赴，一路闯关，最终再次摘得桂冠，用实力和拼劲诠释了团结奋进、勇立潮头的精神底蕴，向全国人民充分展示了南派足球精湛细腻的技术，以及肇庆足球健儿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市委市政府将紧紧围绕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大局，统筹抓好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大人才培养、选拔输送力度，完善体育软硬件设施和服务保障，扎实做好体育加文章，促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推动体育强势建设再上新台阶。柔道教练员张战杰、羽毛球教练员冰雨、自行车运动员张子英代表参加省运会的肇庆体育代表团教练员、运动员做交流发言。肇庆高腰金力成俊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地方党委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广大家乡人民的暖心陪伴，是球队一路披荆向前、再次斩获村超冠军的充足底气。球队将同家乡人民一起分享这份冠军荣誉与胜利喜悦，在家乡大地撒播更多足球梦想种子，同时继续保持团结拼搏的精气神，为肇庆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会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卯足干劲抓建设，重点项目加速跑。作为高腰区畜禽产业重点项目，近日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传来好消息，项目一期整体基建进度完成超 90%， 御厨鸡舍预计11月底投产。在位于大湾镇校友村的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工人正在加紧进行鸡舍内部棚架的安装。据了解，该蛋鸡场一期工程包含饲料加工厂、12栋鸡舍、办公楼、宿舍楼、蛋库等主要单体建筑，目前饲料加工厂已经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计划在本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12栋鸡舍目前已经有3栋完成设备安装，其余也将在年底前安装完成。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土建工程师陈志军：
2: 宿舍楼和办公楼这一块，我们计划是下个月底装修结束，最快投产我们是从我们大田那边的御厨鸡舍，预计是11月底投产，第一批投产大约在40万。
0: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高腰区蛋鸡全产业链短板，推动蛋鸡养殖向规模化发展，带动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基本建设已经达到90%以上的，都处于后期配套工程和调试阶段，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进度也是比较快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其中，封开县罗董镇五星村立足生态资源禀赋， 通过盘活3000亩土地，打造南药现代产业园，辐射带动周边1000亩山地流转，持续提升南药产业附加值，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在封开县罗董镇五星村，一片片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山坡地，如今正焕发出勃勃生机。村民们忙着管护新开花的五指毛桃，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而这一切变化源于村里对闲置土地资源的一次大胆激活。为破解村级发展瓶颈，五星村探索推行村委会中转家集中出租发展模式，整合村内3000亩土地，建设规模化南药现代产业园，重点发展牛大力、五指毛桃种植与广地龙特色养殖，产业发展辐射带动红星、寨港等周边村庄流转山地1000亩。封开县罗董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瑞清：
4: 我们现在这个基地种植是那个五指毛桃，现在种上去有3000多亩。原来就是这个山地啊，我们原来是雕荒了，经过我们整合这个土地资源以后呢，就引进一个种植南药那个公司过来跟我们

0: 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报，对全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的126个集体、150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肇庆共有5个集体、5名个人上榜。今年秋季，全省教材教辅发行总规模预计达 2.8 亿册。25日，记者从肇庆高新区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获悉，园区迎来投运以来规模最大的教材到货与配送高峰期。作为全省中小学教科书发行的核心主阵地，园区配送教材覆盖全省21个城市、122个县市区。截至8月24日，全省秋季中小学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超 90%。8月25日，2026年一美课堂全民美育计划首期活动在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启动。活动特邀广东省文联主席、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李进坤授课，讲述黎雄才与松树结缘的艺术人生，带领市民读懂黎家松艺术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核，助力全民美育水平提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交通运输部25日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 90.8，较上年提升 0.9， 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5。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国家数据局25日在北京发布了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我国已累计发布5批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8月25日公布15-5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天气方面，8月26日至28日，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沙德尔将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日表示，该国近期出现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可能有外部势力参与煽动，南非政府正在就此展开调查。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日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独特的生态系统。花江大峡谷是北盘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维系着喀斯特地貌区的生物多样性。作为贵州喀斯特地貌的天然博物馆，这片峡谷具有极高的地质研究价值。峡谷内的水文与植被系统对区域水土保持、气候调节有重要作用。花江峡谷大桥的主设计师名字叫叶红平，他设计该桥时还不到40岁。他曾参与设计过多项国家重大桥梁工程项目，颇有设计经验和创新意识。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峡谷原貌的破坏，保持峡谷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叶红平构思设计方案时的核心考量。由于大桥是悬索桥，抗风避风是在设计时需要解决的难题。大桥桥塔以受力合理的门形框架结构为基础，将峡谷岩石层的地貌融入设计，以竖向线条构筑钢直层叠的构造，呈现出简约而现代的美学风。

格。设计之前，叶红平带领团队进入到峡谷去勘探，为了搞清楚峡谷内外分布的珍稀野生动物资源和矿物资源情况，他们在野外作业的时间长达数月，除了攀岩壁、测风力、访村民找线索，他们还动用卫星和现代物探技术，以及无人机和遥感手段，对峡谷进行全覆盖扫描，不留一处盲点。在勘探时，他们意外发现小花江村附近的一处崖壁下分布着一种珍稀的植物沙螺。沙螺是地球上目前仅存的一些植物，极其珍贵，堪称活化石。在恐龙尚存的远古时期，它是恐龙的食物，它的存在对研究动植物基因和遗传及其与恐龙兴衰的关系有着重要的价值。沙螺树冠犹如巨伞，历经沧桑，有民间的药典记载，它的茎干可用于治疗胸部外伤、风湿、陈年腰痛、风火牙痛、肺热咳嗽等疾病。它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的红色名录，也就是说它处于濒危状态。得知这个情况，叶红平寝食难安，通过反复的计算和论证，他假设了各种可能，大桥该怎么样避开沙螺群落呢？他召集团队开会研究，最后另行选择设计路线，并报上级决策部门批准，将建桥规划的选址路线生生向北偏移了300米，这样就可以确保大桥通车之后，沙螺群落的生长状况及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不受影响。大桥桥体的主色调采用的是天青色，这一灵感来自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这种和喀斯特风丛协调的色调，避免了大桥对花江峡谷自然景观的视觉破坏。当地的朋友告诉我，在大桥施工的过程中，建筑材料是尽可能循环利用的，开挖路基产生的石料被加工成了砂石料，避免开采河床砂石，把石粉磨细替代部分水泥，减少废渣和碳的排放。施工人员还对表土与边坡进行生态的修复，实现互通区的复绿。一幅油画可以改变一座峡谷的命运，一幅设计图可以创造一座峡谷的未来。小花江村的村民们珍惜眼前的一切，他们的美好生活正从峡谷里起步，沿着花江峡谷大桥望着远方，向着未来不断的伸展。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4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友情岁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为您分享到的第一段文字，讲述了一个小山村里的迎来的一个大的改变，迎来一个全新的峡谷大桥。不知道你的家乡是否曾经也有迎来过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变化？是否在你家乡通起了高速？是否你的家乡附近搞起了景区的开发？欢迎各位跟我们互动，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0929，zk760520929。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您分享一些文字。我希望通过这些文字，让所有的听众们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而幸福的夜晚。接下来的时间读到的文字是来自于央视新闻的一篇文章，叫《要想解决孩子的问题，需要九分理解，一分实践》。很多家长都会焦虑孩子玩手机的问题。心理医生指出，孩子沉迷于手机肯定需要家长来控制，但控制不代表禁止，更不是一刀切。倘若让孩子彻底与手机隔绝，他们未来反而更缺乏抵御外界诱惑的能力。面对游戏对注意力和记忆力的迫害，家长需要培养一批战友，也就是兴趣爱好，比如运动，像打球、游泳或者养宠物，让孩子的注意力更多地被现实生活所吸引。这些事情看似分散了孩子对学业的注意力，实则是在帮孩子对抗手机和游戏带来的注意力侵蚀。正如医生所说的，要想十分完美地解决孩子的问题，那一定要有九分的理解。孩子沉迷游戏，其实是在追求一种及时正反馈的感觉，每赢一局就有成就感，每升一级就有系统奖励，久而久之会带来一种情绪上的依赖。刷短视频也是一样，随机奖励让人始终期待下一秒可能更有趣，也让人欲罢不能。多巴胺带来的愉悦如此直接，孩子自然难以抗拒，进而越陷越深。因此，一个具备及时正反馈特性的战友就非常重要。比如球类运动，进一个球拿到分数就可以收获成就感。再比如养宠物，你抚摸它的时候，它就会回应你，带给你及时的情感回馈，这些满足感要比手机带来的满足感更加真切。所以想让孩子正确对待手机的诱惑，不是用看似有用的活动去替代无用的游戏和短视频，而是用同样另一种能带来及时正反馈的活动去承接手机提供的刺激。对于很多孩子而言，手机是帮他们融入同伴，避免被群体孤立的社交工具，害怕失去跟同龄人之间的话题，害怕在流行语境当中掉队，是他们难以放弃手机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家长越禁止，孩子就越渴望。如果孩子在家长眼皮底下被管得死死的，那么一旦脱离视线，反而更容易出现报复性反弹。心理医生所说的九分理解，就意味着家长首先要承认手机是这一代人的社交工具，所以管控孩子玩手机不该是完全禁止，而是要跟孩子一起坐下来，为这件事情制定规则。比如可以尝试把部分管理权移交给孩子，约定作业完成之后的30分钟随便玩，让他在可控范围内拥有自由，同时锻炼自己的自控力，这比一刀切的禁止要高明的多了。很多游戏的设计叫做滑坡式沉迷，以不断拉高你的快乐阀值为目的，让你陷入到其中难以自拔。比如体育锻炼，当孩子在游池里面去扑腾一个小时以后，或者在大自然当中骑行几公里之后，大脑分泌的内分肽就会自然对游戏带来的多巴胺的依赖带来轻松和踏实的感觉。所以家长多和孩子出去做做运动。有的家长在自己忙碌的时候习惯性的用手机安抚孩子，长此以往，在孩子感到孤独或无聊的时候，自然会转向同样能给出回应的屏幕。除此以外，
若孩子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被指挥被否定，就容易转向游戏或社交平台寻求安慰。所以为人父母一定要把心态从管理者调整为环境设计师。父母不是在跟手机抢孩子，而是在为孩子打造一个现实中的能收获稳定喜悦和快感的环境。尝试创造更多的亲子时间，陪孩子进行一些室外活动，带他去科技馆、动物园，或者坐下来静静地共读一本书。当我们更多地把眼神投向他，更多地陪伴他，从根源上理解他的诉求，他才会有机会把视线从手机里抽离，更多地投向于现实的世界。那么不知道听着节目的很多人对于自己的孩子在控制使用手机的这个问题上都有哪一些好的建议呢？

我们常常会说啊，我们会说，作为80后的我们童年是没有手机的，但那个时候的我们过得很快乐，并且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认定呢是不接受反驳的。我们因此也常常会拿自己的童年经历去和孩子们对话，我发现他们第一完全不能理解，不能共情我们那时候的快乐，第二他们呢也会同情那时候我们的贫穷。所以有时候在读这篇文章之后，再回想自己的一些经历，你会发现有一句话我觉得还是很好，那就是不要做一个支配他的人，管理他的人。第一，尝试做朋友，第二的话呢，可以把你周围的环境把它改造一下，让孩子真正的从虚拟的世界抽离出来，投入到现实的世界，现实的世界当中快乐也好多，并且快乐来得更真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59，各位听众正在收听的是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友情岁月节目。我们的整点报时过后，今晚上会读您的一些留言，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把留言写给我们 ZK760520929， 我们稍后见。
1: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2: FM92.9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3: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4: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3: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4: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3: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4: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3: 时光不负有心人，
4: 友情陪伴漫长夜。
3: 这里是友情岁月，
4: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回到我们的友情岁月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各位听众来分享一下大家的一些留言的情况，也欢迎各位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一边把心情文字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我们的微信号是 ZK760520929 ZK760520929。那接下来我们读一读大家的一些留言啊。这位听众呢叫做张诗啊，张诗他说听节目一直默默的听着，从来没有跟你发过一些信息。今天晚上呢很想说一说我的心里话。今天晚上外面夜色沉沉，心里总会不由自主的想起已经离开的亲人。平日里忙于工作，忙于家庭生活的琐事，把思念都压在心底，只有到这样的日子，这份想念才会翻涌上来。原来真正的离别不是痛苦的那一刻，而是往后的岁岁年年。吃饭的时候会想起，看到相似的背影会想起，遇到开心难过的事会想起，还会下意识的想要和他们分享。我们依旧好好的生活，便是对先人最好的告慰。想听到一首《念亲恩》，想送给天上的亲人，愿一切都好。

月光族在我们的微信当中留言说，夜深了，心里有很多说不出口的思念。以前总觉得日子很长，亲人会一直陪在身旁，直到离别之后才懂得有些相见只能在梦里。中元节不只是传统的节日，更是我们普通人寄托牵挂的出口。没有轰轰烈烈的悼念，只是安静回想从前相处的点滴，那些唠叨，那些陪伴，如今都成了珍贵的回忆。但是他们留给我的勇气和温柔一直支撑着我往前走，通过节目把这份思念寄给远方的亲人。继续看各位听众的留言，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号留言给我们 ZK760520929， 先添加我们，然后发文字或者语音都可以， ZK760520929。 叫做娜娜的朋友给我们发留言说，最近啊，让我很纠结的一件事，也就是孩子玩手机，不给玩吧他不开心，身边同学都在玩，好像他格格不入，放开给他玩又担心伤他的眼睛耽误学习，沉迷短视频，我们天天唠叨，孩子嫌我们啰嗦，说着说着就容易争吵。听你的节目慢慢的也想明白了，赌不如输，完全禁止不现实，关键要学会约定边界。我总感觉养育孩子本身就是一场拉锯战，我们一边焦虑一边学着慢慢放手。马上就开学了，希望孩子懂得自律吧，好好的把握好自己的青春，

恒仙啊，他说听着节目，恰逢中元之夜，人到中年开始不断的体会离别，身边的长辈一个个慢慢的走远。今天我在祭祀的时候，按照一些风俗是需要先念他们名字的，我居然念了一大串的名字，那一刻我沉默了，我明白了生命来去匆匆，我不会过度的悲伤，我只想在心底默默的怀念。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认真过好当下的每一天，这便是我们的亲人最希望看到的样子。世间万物轮回，相信那些离开的亲人也会化作晚风，默默地守护着家里的每一个人。主持人，帮我点一首《白月光》，我想要寄一份绵长的想念。接下来就把这首张信哲的《白月光》送给所有的朋友们。

背后深沉的含义。等到年岁渐长，等到我们经历过离别，也送走过至亲，才会慢慢懂得中元节真正的意义。这个节日教会我们直面离别，那些远去的亲人虽然不会再相见，但爱从来没有离场。接下来我们继续读各位听众的留言。我们的这位听众，他的微信叫1129，挺特别的一个名字。他在微信当中留言写道，他说每到中元节，心里总是五味杂陈，会想起旧时光，想起祖辈，想起再也不能相见的故人，很多遗憾已经来不及弥补，很多心里话再也没有机会当面去说。现在懂了，怀念不是沉溺于悲伤，是带着他们的期许继续的生活，把这份思念藏于心间，晚风寄思念，愿彼岸安稳，岁岁平安。他想把这首《望乡》送给所有的朋友，请大家珍惜眼前的人间烟火。

看着朋友们的一些留言，真的想起很多一些事情。大家应该听过一句很出名的网络语言，叫这个世界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都是擦伤。的确，生死的距离就是世间最远的距离。往后再也不能同桌吃饭，再也听不到熟悉的叮嘱。当你遇到欢喜的事情，或者是受到委屈的时候，再也没有办法当面去诉说。可那些曾经给我们的疼爱，给过我们的教诲，不会随着生命的离去而消散。他们的品格，他们的期盼，早已经融入到我们的骨血，陪着我们走过往后的朝朝暮暮。

阿明给我们发了微信，他说听着节目有感而发，回想我们小时候就没有智能手机，只有村头的那个公用电话，每次接电话还要花5毛钱。现在啊，孩子们都用上了智能手机了，他们的世界好像就被锁在那个小小的屏幕里了。小时候的我们在外面奔跑嬉戏，一本书就能安静地看上半天，而现在呢，这些孩子生来就处在网络时代，我们是不能拿过去的标准强硬地套在他们身上，焦虑是没有用的，与其一味地去指责他，其实我们大人也要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也常常放不下手机，父母是最

最好的榜样，想要孩子远离沉迷，先做好我们自己。他说听一首起风了，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家长，慢慢引导静候孩子们长大。暖暖说，是啊，很多家长都在发愁孩子玩手机，我也经历过这个很崩溃的时刻，没收手机，定规矩，吵过闹过，到最后才明白强行管控只能换来暂时的顺从，孩子心里会积攒逆反，真正要教会他的可能是一种自控力。电子产品是时代的产物，躲不开的，我们能做的就是教会他们去分辨电子这些屏幕上的那些内容啊。他说希望他们每个孩子都能够善用手机，而不是被手机支配。愿少年心怀远方，不止于一方小小的屏幕。马上开学了，祝我家的两个宝贝在新的学期一切都好。来听听这首《起风了》送给大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看看时间，现在已经是23:25了。我们今天晚上的友情岁月节目接近尾声，今天是2026年的8月26号，星期三，这是南方的中元节。我想跟各位听众说，今晚上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读到了很多一些听友的留言，对这个节日当中的很多一些也是有感而发，说到了自己的内心当中的一些思念。其实我觉得怀念不是沉溺于失去的痛苦，真正的祭奠不在于形式，而是在于心底的一份惦记。好好的生活，善待身边尚且相伴的亲人，认真的过好你的三餐四季，把日子过得温暖踏实，便是对逝去亲人最好的告慰。人间望月，彼岸相思，天上人间，思念相通。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愿逝去的亲人在另外一个世界安稳静好，也提醒着我们珍惜相逢，少留遗憾。晚风寄去惦念，愿岁岁平安。感谢您收听今晚的节目，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和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1: 爱上九二九，
0: 一切如初，
1: 一切如初，
0: 一切依然，
1: 一切依然，
0: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2: 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平安肇庆，你我同创，和谐生活，大家共享。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 王陆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0: 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6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

0: 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六 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六 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

0: 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缩小幅进一步缩小1.7个。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
2: 今天粤西珠三角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广州市中雨转阴，26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深圳在开放创新合作中促进共同繁荣，
1: 深港深化规则衔接软联通，首批50项家电技术标准等效互认落地，
2: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启幕，
1: 广州音乐公园开园，打造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新地标，
2: 两部门针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
1: 北斗系统重点行业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昨天，深圳经济特区迎来建立46周年。几十年间，深圳从一个落后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中国人民创造的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窗口。再过不到100天，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启幕。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正以全球标杆城市的姿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不断深化与 APEC 其他经济体多领域经贸合作，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本台报道。

0: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不止消费领域、生活场景，在当下急需 AI 赋能的生产线上，深圳人工智能同样正加速进化。前不久，来自深圳的一批特殊流水线员工在海外出圈，他们由龙华一家巨深智能公司自主研发和制造，已经落地广州邮政处理中心，昼夜不停进行包裹分拣。我能巨深深圳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洪华聪，
1: 巅峰值1200件每小时，分拣的准确率能一直保持在95%以上。
0: 放眼深圳全市，目前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2200亿元，归上人工智能企业达2600余家，成为展示中国科技创新实力的一扇重要窗口。这一系列突破的背后，正是日益坚实的算力底座。今年6月，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来自深圳光明科学城的凌城登顶榜首。据估算，其算力相当于70亿人每人每秒完成一次运算，昼夜不停，连续计算近10年。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2: 这些成果呢，可以直接带动集成电路、处理器、存储、网络、基础软件等上下游信息产业的发展。
0: 瞄准集成电路这一关键赛道，中国 AI 推理芯片第一股就在深圳诞生。这家企业近年来已累计推出3款芯片，未来他们将协同支撑起一个万卡级集群，也就是由万张芯片组成的计算系统，为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提供更加高效、普惠的算力基础。深圳云天力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郑文先：
3: 对于 AI 芯片来说，最重要的不只是把性能参数做高，深圳呢聚集了大量的硬件、软件和制造类的企业，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不断验证迭代。
0: 深圳的创新实力不仅赋能自身发展，更托举起对外开放、合作共赢的底气。尤其是当前 APEC 各经济体数字化进程持续加快，深圳的科技产品精准契合海外市场对高算力、便携化、智能设备的旺盛需求，成为区域开放合作中极具活力的纽带。位于深圳龙岗的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去年7月开业以来，已接待顾客约65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约25万人次。在有着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的深圳华强北，高峰期境外客户日均更是突破8000人次。肤色各异、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者往来穿梭，兴致勃勃地体验购买 AI 眼镜、无人机、3D 打印机等各类科技特产。智品库全球 AI 硬件选品中心首席营销官金林：
4: 外国的客户1半以上都是来自 APEC 经济体，而且是不断呈上升的一个趋势。然后他们的订单量在我们这个选品中心基本上是稳定在100万级别的出货量。
0: 链接世界的不只是这些优质产品，在深圳高效的创新生态、完备的产业体系正向全球企业敞开怀抱。美国 AMD 成立深圳生态创新中心，美国物普在深圳打造智能设备华南研发中心，韩国未来集团在深圳落地软件技术研发中心。今年上半年，深圳实际使用外资超320亿元，同比增长超50%，来源于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超300亿元，占总额的93.6%。大湾区进出口商业总会执行会长邹书记：
5: 从外商投资整个数据跟结构来看，代工订单型的投资转向了现在是一种合同型的投资，产业链的补缺，所以这种外商投资的含金量高了很多。
0: 产品、资金流往来热度的背后，正是深圳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深度交融。从这座年轻的城市出发，亚太经济体共享中国开放红利、携手共谋发展的共识必将愈发牢固。
6: 昨天，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航空打板先行先试业务正式落地，首批装载玩具、手表等超万件跨境电商零售出口货物，在横琴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打板等全流程作业后，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

0: 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本台报道。
1: 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是全国首个跨关境陆空联运前置货站，涉及秦澳两地海关监管、安检打板、公路跨境运输、航空收运等多个环节。以往内地出口货物经澳门国际机场发往全球，需要先办理海关通关手续，经陆路运输出境，在澳门机场货站安检后，再按一定规格装到飞机的集装器上，最后再装载进飞机货舱里。目前跨境电商9610出口货物在横琴即可一站式办理海关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应用粤澳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实现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随到随走，随装随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优跨供应链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罗瑞：
2: 以前货物拉到澳门机场排队接受卸货查验，碰到旺季是需要等大半天的，现在货物进了横琴前置站，就等于到了澳门机场货站，经过了多轮测试，从横琴装货到澳门装机只需要2小时。
1: 此外，海关强化秦澳两地相关部门企业联动合作，量身定制航空打板专项监管方案，应用 GPS、 安全智能锁等技术，汇聚全链条物流信息流，协同做好横琴口岸跨境一所通关实车验证，立足秦澳陆空联运通关实际，加速推动两地规则衔接软联通和基础设施硬联通。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关长张立芬：
3: 充分运用了跨境电商监管场所与航空打板新型先试区域模块化的这个拼接优势，科学的设计跨关境双前置监管流线，推动海关监管与前置货站高效联动，实现货物监管、航空安检、理货打板、装车施封一站式办理。其次呢，是跨境协同上的一个创新，我们依托于横琴口岸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通关模式，叠加跨境一所便利措施，实现了一车到底直通澳门机场，进一步丰富了秦澳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内涵。
1: 据介绍，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坐落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达30万吨。项目计划2026年底基本建成，2027年上半年正式投运。
4: 昨天，香港机电工程署正式发布首批50项家电领域国家标准与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这是深圳海关、香港机电工程署与前海管理局三方共同推动深港规则衔接的最新成果，标志着内地家电产品进入香港市场的技术标准壁垒进一步破除。本台报道。
1: 在深圳，一家家电销售门店随着国补和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这些物美价廉的内地小家电也在香港走俏。然而，此前由于国家标准与香港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之间的等效关系不明确，内地家电进入香港市场需额外进行 IEC 标准检测认证。莱芬科技亚太经营部负责人严芳：
5: 你去到市场上去试销，你不确定它的销售结果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份 IEC 的检测报告，它的成本大概也要1到2万块钱，对于普通企业来说还是一个不小的成本。
1: 为解决两地标准差异这一难题，深圳海关联合香港机电工程署、前海管理局从规则衔接入手开展深度合作。从去年起，三方在湾区进出口产品质量监管、风险监测和技术标准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力，最终确认首批50项国家标准与香港地区采用的 IEC 国际标准等效互认。深圳海关商品检验处监测预警科四级主任科员陈聪：
6: 此次互认后，符合国家标准的相关内地家电只需配备适用香港的插头，可无缝进入香港市场。
1: 下一步，深圳海关将持续拓展标准互认品类，健全湾区互认体系网络，以标准互认促进贸易畅通，以规则衔接推动高水平开放。
7: 志向未来。
0: 一只无线蓝牙耳机的外观质检曾是困扰精密制造行业多年的痛点。深圳思谋科技自研

0: 的工业 AI 智能体深度嵌入工厂产线，形成了感知、推理、执行的全链路闭环，加速推动工业生产从自动化向自主化演进。本台报道。
1: 一枚无线蓝牙耳机有着复杂的曲面，表面又高度反光，缺陷尺寸只有微米级别，靠人工肉眼检查，主观差异大，而传统的视觉算法标准固定，更新迭代慢，很多细微缺陷根本无法识别，这就直接影响了产品质量，甚至耽误企业的正常出货。思谋科技 TWS 耳机项目研发负责人刘定：
2: 针对现在这些行业痛点，硬件方面我们设计了一套多轴联动机构，带动着我们的视觉传感器沿着整个复杂曲面轮廓进行一个反行的运动，确保所有的待检测面都能被精准的定位。软件层面我们就部署了一套高度优化的算法，在2秒内可以完成单一组件的图像处理综合分析，并以像素级的精度输出检测结果。
1: 支撑这套方案的核心是公司自研的全球首个工业多模态大模型 Industry GPT。 与日常聊天用的通用大模型不同，这个会思考的工业大脑能对工业场景中的各类异常进行推理、分析和判断。思谋科技联合创始人 CTO 吕江波：
3: 它汇集了大量的工业的工艺，大量现场的工业原生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从真实的图像层面来说已经超过了300万张。
1: 工业制造对误差零容忍， Industry GPT 不仅需要懂行，更要成为可靠的工业顾问，这背后是技术人员对大模型数年如一日的训练。思谋科技联合创始人 CTO 吕江波：
3: 怎么样对它的工程规范的合规性做一个很好的管理，它的安全边界数据精度在什么样子，包括它对一些知识还有逻辑推理的连贯性一致性，我们怎么样奖励它和惩罚它。
1: 有工业大脑尚不足以支撑完整的生产场景，思谋科技进而为其打通感知与执行两端，以边缘 AI 传感器为眼睛，以机器人及智能执行终端为手脚，打造具备感知、推理、执行全链路闭环能力的工业 AI 智能体。截至2025年底，公司已服务全球超过730家行业头部客户，累计交付约14万个工业 AI 智能体。当工业 AI 智能体从单点应用走向全流程智能闭环，制造业也将迈向更加自主、高效、智能的未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即将启幕，今年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分会场网络延伸至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实现文化服务的全域触达与精准供给。本台报道。
1: 南国书香节今天将在广交会展馆开幕，今年的南国书香节也将进一步推动国际化布局，借助 APEC 的东风，将展出上百本全球经典著作。南国书香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面向世界，紧扣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带来的开放机遇，进一步深化国际出版合作，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主会场专设 APEC 展厅，泰国作为主宾国设立专题展馆，集中呈现浓郁的东南亚风情与特色文化。南国书香节组委会办公室综合组组长、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书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宇：
6: APEC 年嘛，这个也是广东的一个盛事，所以我们组织了这个 APEC 成员国，然后以文化做主线，策划了这样一个 APEC 主题文化馆，有书、有饮食、有文旅、有服饰，是以综合的、多元的展示这些国家文化为主。
1: 今年广州把书香盛会从琶洲展馆延伸至城市商圈街巷，让市民在家门口即可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为书香羊城建设注入深厚阅读力量。在广州番禺新华里，这里不仅有几千平方米的杜书店，还有古籍书店、深夜书房以及儿童主题的星球会等内容。同时，这里也是2026年南国书香节的番禺分会场，这里每个月要举办的阅读主题活动就有10几场。 可以说，真正的将书。

0: 参展出版社数量、图书数量、购书优惠力度均创下历年新高。联合书店首次在珠海参展，将带来港澳及海内外优质读物。现场还创新融合了美食、车展等多元业态，着力推动文化阅读与潮流消费的有机结合。珠海新华书店香山书生馆店长童萌。
1: 特别邀请了很多大咖的作家，像周国平啊、马伯庸啊、刘同等的这些知名作家，以及我们的科普达人，重磅推出了8场大咖分享活动，覆盖了有少年儿童、家庭共读、青少年社交等全年龄各社交的场所。
0: 在中山分会场，图书展销区汇聚26家省内外及港澳出版机构，阅读阵地下沉镇街多个特色分会场同步上线中山加云会场，实现5天展会加全年学习。中山文旅集团香山教体公司副总经理肖良金。
2: 今年的主会展依然是设在中山市博览中心综合展厅，展出的面积14000平方米，打造8个主题板块，设置书香中山、移动书吧等主题巴士，可登车阅读打卡。
0: 在肇庆分会场，书香燕都全民阅读月活动已拉开序幕，活动现场开设书香集市，同步启动百场文明集市促消费活动，同时盘活城乡各类阅读阵地，深化全民阅读8禁行动。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冯冠辉。
3: 我会不断地努力做好乡村阅读的事业。现在很多乡村里面的教学点因为合并整合都不用了，我们就利用起来搞上文化课堂，让周末的孩子有一个阅读的时间和场所。
4: 2026南国书香节今天如约而至，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的本届书展，不只是一场图书展销盛会，更是广东推动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生动实践。请听本台短评《书香润南月，阅读向长远》。
0: 历经30多年沉淀，本届书香节采用1+1+N 立体化布局，广州主会场汇聚300多家海内外出版机构，带来50多万种出版物，全省铺开437个分会场，落地1500多场阅读活动，把阅读场景延伸到城市、乡村各个角落，真正做到书香遍地可及。170多位名家大咖登台，280余场文化活动，兼顾红色主题出版、岭南文脉展示与国际文化交流，满足不同群体的阅读需求。今年书香节的一大突破是跳出5天展会的短期思维，设立终身学习主题馆，践行5天展会加全年学习新理念，推动书展从一次性盛会转向常态化公共文化平台。从农家书屋到城市展馆，从线下现场到线上云书展，阅读不再局限于特定时间地点，书香致远贵在久久为功。南国书香节搭建起阅读的桥梁，引导大众把读书融入日常。也许手捧纸质书的画面确实变得不多见了，但通过不同场景和介质的文字阅读，和依靠阅读传递经验和体会，仍然会一直存在，仍然会长久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我们期待以书香节为契机，让读书成为生活习惯，以阅读积蓄精神力量，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绵绵不绝的内生动力。
5: 昨天，广东省2026年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在广州启动。本台报道。
0: 启动仪式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举行，来自职业教育、学前教育、高校科研、县域中学、小学思政教育一线的优秀教师代表分享育人故事，给现场听众带来一堂生动深刻的师德教育课。梅州市大埔县第二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党支部书记、总园长杨梅亮。
6: 我们3区的幼教不能仅靠情怀来支撑，要靠科研造血，要以专业立身，所以我会带着老师走出去，请进来，不断地提升专业能力，然而来提升幼园的保教实践工作质量。
0: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黄大年士团队核心成员李梦阳。
7: 我们在培养学生当中非常坚持是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帮助学生在研究中学习，在创新中成长啊。因为高校学生的培养呢，是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过渡的时期。

0: 最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能够成人成才啊，让他们的主体性发展起来。
1: 接下来，全省各地各校还将围绕主题组织开展系列师德学习、典型宣传、实践教育活动，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大先生。
2: 广东高院昨天发布加强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覆盖跨境破产协助、跨境家事纠纷等领域，展现司法软联通实践成效。2023年至今年6月，大湾区内地9市法院共审结涉港澳案件8.1万件，约占全国2%。授权见证通、域外法查明平台等10多项改革成果全国推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本台消息，昨天第二届广东省政务服务技能大赛决赛正式举行，来自全省中职、省职单位以及各地市单位的18支参赛队伍闯入决赛。大赛力求让奋战在政务服务一线的工作人员打磨服务细节，努力实现政策业务一口清、群众诉求一次办，全力推进政务服务最优省建设。
2: 位于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南广场的广州音乐公园日前正式开园，成为广州首个365天都有音乐演出的地标。本台报道。
1: 夜幕下的广州音乐公园烟火气浓，商业街区食客络绎不绝，主舞台灯光璀璨。作为广州音乐公园的首场活动，当晚湾区流行音乐夜演出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湾区音乐的多元活力。广州市民，
4: 我相信呢个舞台整咗之后咧，应该会比较多啲歌星啊，啲咩过嚟现场呢度，比我哋更加多啲接触咯。
1: 演出歌手曾比特。
5: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氛围，很多的原创歌手其实他不一定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大家认识他的作品，那我觉得这样子一个365天，那肯定会有一天有一个机会让不同的人去认识。
1: 依托广东演艺设备产业占全国80%以上的雄厚优势，这座占地10万平方米的复合型音乐公园规划为体育公园、大型舞台、商业运营和多功能服务4大板块，其中包括10000平方米的超大型舞台区和3000平方米的副舞台帐篷区，可容纳50000人以下的大型演出及各类潮流文化活动。广州音乐公园负责人黄志辉。
6: 我们非常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歌手来到湾区做巡演，那所以说可能这个多功能的场地能够给广东的音乐的这个空间带来一些新鲜的活力。
1: 未来广州音乐公园将以音乐为核心，将音乐会、演唱会与美食消费、节庆活动、夜间消费、文旅打卡串联，形成音乐体验加餐饮娱乐加潮流社交的全周期消费场景，助力广州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文旅样板。
3: 本台消息，昨天2026秋季粤港澳青年生物科技研学营暨青创项目路演快闪活动在广州南沙区举行，来自粤港澳三地的生物医药领域青年创客汇聚一堂，登台展示最新研发成果。据介绍，南沙已打造创想湾等19个青年创业基地，累计促成超过5.2万名港澳青年在南沙交流交往。
2: 新闻浏览，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天20时。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3: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赴现场协助处置，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49人以及各类工程救援力量325人携带装备赴现场救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北斗系统在各行业的应用广度和深度加快拓展，重点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北斗

0: 定位功能在智能手机、智能穿戴、车载终端等大众消费产品中已基本成为标准配置。
1: 15/57，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14/5末扩大2倍以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近日印发通知，进一步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服务将由全科医生向专科医生拓展，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向2、3级公立医院延伸，落实家庭医生首诊负责制，助力分级诊疗格局加快形成。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敏丽，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农历7月15。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与蒲泰来集团签约，共建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全力以赴打造肇庆新能源产业标志性项目；张爱军会见省运会肇庆体育代表团和肇庆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高腰高贵氮基基地加紧建设，一期项目预计年底投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5日，肇庆市人民政府与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共建蒲泰来新能源装备和材料华南基地零碳园区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市委小礼堂举行。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峰共同出席会议并见证签约。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对项目成功签约表示热烈祝贺，对蒲泰来集团深耕新能源产业，为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张爱军说，当前新能源产业正迎来加速发展、全面跃升的黄金期，期待蒲泰来集团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在地企双方友好合作基础上，抢抓新能源产业发展风口，推动更多标志性、引领性项目在肇落地生根，同时充分发挥链主龙头作用，带动更多上下游配套企业到肇庆投资兴业，打造更具规模和竞争力的新能源产业集群。肇庆将强化各类要素服务保障，推动合作项目快动工、快建设、快见效，全力以赴将蒲泰来华南基地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新能源装备与材料产业的零碳园区新标杆。梁峰诚挚感谢肇庆市高腰区长期以来关心支持蒲泰来发展。他表示，自蒲泰来落户以来，基地公司发展提及不稳，产能效益持续释放，今天签约更是面向未来、面向双碳目标的又一次重大战略升级。我们将集中优质资源，派出强力团队，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签约项目建设，携手肇庆培育壮大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进一步完善华南区域新能源全产业链布局，同时统筹实施节能降碳与清洁能源替代，搭建完善的碳管理体系，全力支持省级零碳示范园区创建，为肇庆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部制造新城注入强劲的绿色动能，努力结出更多政企双向奔赴、合作共赢的发展硕果。上海蒲泰来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新能源电池材料及自动化装备领域的领军企业。2021年，蒲泰来集团布局高腰投资建设蒲泰来华南基地项目。

0: 项目，主要生产隔膜涂覆设备、极片涂覆设备以及隔膜及隔膜涂覆产品。市领导刘金波、普泰莱集团高层、高腰区市直有关单位、广东电网公司肇庆供电局负责同志参加签约活动。肇庆市柔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5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会见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的肇庆体育代表团教练员及运动员代表，以及刚刚成功卫冕村超全国赛总冠军的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与大家座谈交流，合影留念。当天，两辆悬挂着热烈欢迎第17届省运会肇庆体育代表团健儿凯旋，热烈欢迎村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载誉归来字样横幅的大巴依次驶入市委大院。随着车门打开，手捧奖杯、胸带奖牌的肇庆运动健儿们精神抖擞地走下车，张爱军同事、区域两级领导上前迎接，与大家亲切交谈，向大家送上鲜花与掌声。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以及广大肇庆父老乡亲，对肇庆体育代表团在省运会赛场上勇创佳绩，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在村超全国赛总决赛上蝉联冠军表示热烈祝贺。张爱军表示，在激烈比拼的省运会赛场上，我市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不断挑战自我，赛出了超强竞技水平，赛出了绝佳体育风采，更赛出了昂扬向上的肇庆精气神，家乡人民无不为你们感到骄傲与自豪。在全国瞩目的村超绿茵场上，成郡足球队全力以赴，一路闯关，最终再次摘得桂冠，用实力和拼劲诠释了团结奋进、勇立潮头的精神底蕴，向全国人民充分展示了南派足球精湛细腻的技术以及肇庆足球健儿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市委市政府将紧紧围绕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大局，统筹抓好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大人才培养、选拔输送力度，完善体育软硬件设施和服务保障，扎实做好体育加文章，促进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推动体育强势建设再上新台阶。柔道教练员张占杰、羽毛球教练员冰宇、自行车运动员张子英代表参加省运会的肇庆体育代表团教练员、运动员做交流发言。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地方党委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广大家乡人民的暖心陪伴，是球队一路披荆向前、再次斩获村超冠军的充足底气。球队将同家乡人民一起分享这份冠军荣誉与胜利喜悦，在家乡大地撒播更多足球梦想种子，同时继续保持团结拼搏的精气神，为肇庆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刘海滨、严宏宇参加会见，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卯足干劲抓建设，重点项目加速跑。作为高腰区畜禽产业重点项目，近日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传来好消息，项目一期整体基建进度完成超 90%， 预雏鸡舍预计11月底投产。在位于大湾镇校友村的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建设现场，施工工人正在加紧进行鸡舍内部棚架的安装。据了解，该蛋鸡场一期工程包含饲料加工厂、12栋鸡舍、办公楼、宿舍楼、蛋库等主要单体建筑，目前饲料加工厂已经进入设备调试阶段，计划在本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12栋鸡舍目前已经有3栋完成设备安装，其余也将在年底前安装完成。江苏康德集团粤港澳大湾区高腰高贵蛋鸡全产业链基地项目土建工程师陈志军：
2: 宿舍楼和办公楼这一块，我们计划是下个月底装修结束，最快投产我们是从我们大田那边的预雏鸡舍，预计是11月底投产，第一批投产大约在40万。
0: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进一步补齐高腰区氮基全产业链。

0: 人短板，推动蛋鸡养殖向规模化发展，带动畜禽养殖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目前我们整个项目基本建设已经达到90%以上了，都处于后期配套工程和调试阶段，当地政府对我们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所以说我们进度也是比较快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工业化理念、全产业链思维发展现代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富民新村产业。其中，丰开县罗董镇五星村立足生态资源禀赋，通过盘活3000亩土地，打造南药现代产业园，辐射带动周边1000亩山地流转，持续提升南药产业附加值，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在丰开县罗董镇五星村，一片片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山坡地，如今正焕发出勃勃生机。村民们忙着管护新开花的五指毛桃，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而这一切变化源于村里对闲置土地资源的一次大胆激活。为破解村级发展瓶颈，五星村探索推行村委会中转加集中出租发展模式，整合村内3000亩土地，建设规模化南药现代产业园，重点发展牛大力、五指毛桃种植与广地龙特色养殖，产业发展辐射带动红星、寨港等周边村庄流转山地1000亩。丰开县罗董镇五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瑞清：
3: 我们现在这个基地种植是那个五指毛桃，现在种上去有3000多亩。原来就是这个山地啊，我们原来是雕荒了，经过我们整合这个土地资源以后呢，就引进一个种植南药那个公司过来跟我们一起合作，这个农民也增加那个务工收入，还有这个土地有租金，农户啊也可以自己种植，他们帮我们再回收。
0: 随着这一模式的稳步推进，产业效益正加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富民成果。如今村集体每年稳定获得土地租金收入20万元，村民通过就近务工增收超40万元。斯坦经济合作社率先实现社员分红，走出一条生态赋能、稳定增收的绿色南药发展之路。
3: 现在农民也很乐意在这里开工啊，有的时候自己也搞一点那个种植小基地。现在我们这个在采收过程中呢，农民也是很忙，天天有公开了。我们现在跟公司在和谈，打算在这里搞一个深加工啊，如果能够在这里建一个厂房呢，这个农民那个收益会更大。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0日至25日，2026年全国青少年棒球联赛男二区赛肇庆分站赛，2026年广东省中小学生棒垒球锦标赛在肇庆高新区将军山体育公园挥棒打响。赛场上对抗你来我往，投打交锋不断，小运动员们全情投入每一局对决，充分展现少年健儿的蓬勃朝气。广东省棒垒球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巡：
4: 第一次是把省赛跟这个全国赛放在一起，相当于就是把一个全国性的赛事直接跟那个当地的赛事合办，那这样的话呢，便我们发现人才，小朋友呢也不用到处去打全国的赛，而直接在家门口可以享受这个高水平的比赛。
0: 深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棒球队教练吴希灿：
5: 对我们孩子来说，多比赛多交流，不光是一个技术的成长，也是一个心理的成熟，对咱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0: 据了解，本次两大赛事首次在肇庆高新区同场合办，共集结了来自粤、桂、港、澳多地95支代表队参赛选手、教练员及工作人员，总计近5000人汇聚将军山体育公园。6天赛程将上演多场精彩对决，全力展现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棒垒球运动发展成果。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报，对全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的126个集体、150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肇庆共有5个集体、5名个人上榜。今年秋季，全省教材教辅发行总规模预计达 2.8 亿册。25日，记者从肇庆高新区岭南文化创意产业园获悉，园区迎来投运以来规模最大的教材到货与配送高峰期。作为全省中小学教科书发行的核心主阵地，园区配送教材覆盖全省21个城市、122个县市区。截至8月24日，全省秋季中小学主科教材发行配送进度超 90%。 8月25日，2026年一美课堂全民美育计划首期活动在岭南书院肇庆新研书院启动。活动特邀广东省文联主席、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李进坤授课，讲述黎雄才与松树结缘的艺术人生，带领市民读懂黎家松艺术作品背后的精神内核，助力全民美育水平提升。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交通运输部25日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 90.8，较上年提升 0.9， 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5。工业和信息化部绿色低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日前成立，旨在进一步发挥标准对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国家数据局25日在北京发布了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我国已累计发布5批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取得阶段性成效。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等5部门8月25日公布15-5时期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工作方案。天气方面，8月26日至28日，台风紫檀减弱后的环流和沙德尔将接连给华南、华东制造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南非总统拉马福萨25日表示，该国近期出现的反移民暴力事件可能有外部势力参与煽动，南非政府正在就此展开调查。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5日谴责美国政府再次延长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的对敌贸易法期限。
2: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鼎湖优服务强保障，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莲花镇大埠村返乡大学生助力暑期托管，充实村内儿童假期生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近日，记者走进鼎湖区肇庆新区产业园区内，看到机器轰鸣，旱花飞溅，施工车辆往来穿梭，有序作业，一派繁忙景象。这片产业热土之上，一个个重大项目依托高效服务加速落地建设，一家家企业抢抓机遇，增资扩产，提质突围，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苏北园区企业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深耕镁合金新材料优质赛道，企业紧抓行业新国标政策机遇，持续加大技术改造与研发投入，迭代升级生产线，优化产品工艺，有效突破产能瓶颈，上半年产值同比增长44倍。乘着产业发展东风，企业今年再次拿下20亩土地，规划建设2期项目，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广东省大硕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吴培建：
2: 上半年我们公司的产值实现了44倍的跨越式增长，一方面得益于行业赛道迎来了一个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企业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的投入，完成了产线升级扩能，突破了产能的瓶颈，然后也得益于地方企业的一些产业政策、一些金融资源的有力支持。
1: 企业竞相扩产、项目加速落地的生动图景，是两区产业生态持续优化的缩影。针对企业发展和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两区创新建立一项目一微信群、一企一专员服务体系，常态化召开政企座谈会、促建促产会议，职能部门下沉一线，现场办公，限期攻坚。同时，围绕用工、融资、子女入学三大企业核心，关切搭建惠企服务体系，依托商会平台搭建企业协同发展桥梁，推动园区企业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2: 政府部门主动对接了一个企业的诉求，也帮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的难题。我们本来临时用电是拉的永安热电厂的一条临时电缆，然后我们跟政府部门反馈之后，他们立马就重新布局了一个整个园区的电缆构的规划，让我们可以从临时用电转变为永久用电。本地完善的供应链和园区的配套，对我们企业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项目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更是稳增长、强实体的核心抓手。依托鼎湖区、肇庆新区、艳阳湖高新区三区融合释放的乘数效应，两区树牢产业强势、项目为王、园区为母、企业第一理念，创新落实三道服务机制，持续刷新项目落地速度。今年上半年，两区完成实际投资16.17亿元，位居全市各县市区第一。新增制造业开工、竣工、投产项目合计41个，86%新引进制造业项目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工地。优质发展沃土吸引大批企业落地扎根、增资扩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充足后劲。为丰富村内少年儿童暑期生活，破解农村家庭暑期看护难问题，近期莲花镇大埠村组织本村在校大学生开展返乡助学暑期志愿服务活动，为村里7至12岁的孩子们打造充实有趣的课堂，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据悉，本次活动吸引了村内41名大学生踊跃报名，最终择优选出4名返乡大学生担任志愿老师。课堂上，志愿者们结合自身专业特长，精心设计了音乐、地理、法治小课堂、自然与科学等多元课程，内容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
3: 学生廖文晴：
4: 在这里上兴趣班好，不会那么无聊。
5: 这里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
4: 音乐课我学了很多歌，老师非常好，也非常漂亮。
1: 学生廖一诺：
4: 不能听信陌生人的话，然后呢还有一些法治的那些知识，然后呢还有一些音乐的知识，会很耐心的指导。
1: 廖敏婷是本次的志愿者老师之一，身为音乐专业的在校大学生，她表示这次志愿服务活动既能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充实家乡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同时也能在实践中锤炼自身教学能力，非常有意义。志愿者老师廖敏婷：
6: 小朋友们呢，他们都是很活泼的，然后我觉得音乐能带给他们快乐，然后呢我也希望他们同时也爱音乐。
1: 下一步，莲花镇大部村将继续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常态化开展助学帮扶、文化惠民等暖心服务，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助力乡村振兴注入温情动力。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朱凯欣，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

0: 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1: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